0: 养、适度早教，兼顾孩子体格、智力与心理健康，以优良家风浸润成长，培育孩子健全人格。科学优生优育，用心守护新生，呵护孩子健康成长，奔赴美好未来。
1: 邢台太行中学，一座花园式现代化学校，师资队伍优秀稳定，老师执教能力强，学校成绩突出，名列全市前茅。住宿温馨舒适，食堂整洁卫生，食品营养丰富。邢台太行中学，一所莘莘学子向往的学校。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交通规则需遵守，不闯红灯不逆行，礼让行人讲文明。

0: 上海话，
1: 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生活的脚步从未停歇。
2: 有没有哪个好心人见到？
3: 这个事情需要招待一个
2: 部门啊。哎呀，车在路上抛锚了。
1: 他们需要我们的帮助。
4: 宝贝九成新的婴儿车低价出售，
2: 全新未开封的媳妇。
1: 他们需要我们的平台。需要从未停止，我们为大家汇聚每一份力量来重新定义彼此。我们需要彼此的温度，在每一天彼此温暖这个城市。
2: 喂，你好，这里是生活大家帮。
1: 你并不孤单，因为有我们在你身边。
5: 我们是生活大家帮。
6: 好的，各位，欢迎大家持续的锁定收听 FM 89.6邢台经济广播。这一时段呢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扁鹊热线节目，我是主持人曼曼。那么在今天的节目，我们邀请到的嘉宾呢是西门里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贾小如贾医生哈，来跟我们分享关于秋季的中医养生方面的常识。那么接下来啊，由贾医生啊继续的跟我们来分享关于饮食方面啊，我们需要注意哪些呢？
7: 饮食失调呢是处暑季节生病最主要的诱因。夏天呢，大家偏食冷饮、麻辣的烧烤，脾胃功能呢持续受损。进入处暑之后，燥邪来袭，饮食思路呢必须全面的调整。遵循中医秋季核心饮食法则呢，就是少辛增酸，酸甘化阴，清燥健脾，兼顾祛湿。少阴增酸呢，就是中医上说，肺欲收，及时酸以收之，用辛以散之。辛味的食材呢，容易发散行气，适合夏季驱散暑湿。秋季肺气呢，一收不易散，持续摄入辛辣食物呢，会造成不断耗散肺气，加重温燥，诱发咽痛、干咳、口舌生疮。需要减少呢摄入一些辣椒呀、花椒呀、生大蒜呀、洋葱、火锅烧烤、油炸的零食，还有酒，这些辛温发散的东西，多吃一些酸的东西。酸能收敛、收拢浮散一下的阳气，守固咱这个体内的津液。酸甘搭配呢，能化生阴液，对抗干燥。推荐的日常食用食物呢，就是葡萄、石榴、山楂、乌梅、苹果、柠檬，这些呢就是性质比较平和，老人、儿童、体虚的人群都能吃。
6: 嗯，像这个葡萄、石榴、山楂哈，这都是应时令的这样的一些水果食物哈。那是不是咱们经常吃这个白色的食材也会比较好一些？
7: 对，白色的食材呢，就是白色入肺。甘润的食材呢能滋生肺津，处暑呢温燥伤肺，食材呢可以选择的一些性平清润的白色食材，既能呢消除残余的暑气，又不会寒凉损伤咱们的脾阳，它是这个临床调养秋燥的首选。这些食材呢就是推荐银耳、百合、莲子、雪梨、莲藕啊、簸箕、山药、白萝卜、玉竹、沙参、蜂蜜、麦冬等等这些食材。
6: 那能不能给咱们大家推荐几个这个比较简单的啊做法，让咱们大家都能够适合来吃的呢？
7: 推荐第一个呢就是百合、莲子、银耳羹。这些呢就是比较适合这个秋季干燥、心烦、失眠、体虚乏力、熬夜阴虚的人群。它这个食材也比较简单，你可以用一些干百合15克，去芯的莲子20克，干银耳1朵，枸杞少许，
6: 然后再加上少量的冰糖去熬煮哈。这道甜品啊，其实我们在平常生活当中呢也会去吃到，因为它呢是清润不滋腻，然后不生痰湿，然后像一周的话呢吃2-3次就可以了啊。像贾医生，像这个雪梨莲藕鲜汁是不是也是可以的？
7: 对，这个就是白天的燥热，咽喉的疼痛， 干咳无痰、口干口苦的人比较适合。
6: 嗯嗯，其实这个做法也特别特别简单哈，我从网上也看过，说需要准备一个雪梨，然后新鲜的莲藕准备一小节就可以了，然后呢洗干净切块榨汁儿，是吧？
7: 对，
6: 嗯，
7: 然后这些就是常温饮用，也不用。

0: 放凉。
1: 嗯嗯，然后像什么儿童上火呀、老人燥热啊，这都是可以来饮用的。
0: 嗯，对。
1: 嗯、其实还有一个就是山药小米芡实粥，对吧？
0: 对，
1: 经常听到这个啊、嗯。然后咱们在家也会去做，像这个铁棍山药、小米芡实，然后这样的熬煮哈。
0: 对，这个呢适合一些脾虚湿重、秋乏严重、大便稀、饭后腹胀、舌苔厚腻的人群。山药、小米、芡实呢，这三者搭配，它可以健脾祛湿补虚，从根源上改善整日的疲倦、四肢沉重的秋乏。
1: 嗯，挺好的啊。但是呢，这个润燥呀，不要忘了祛湿，对吧？这个湿气重的话，就是你再怎么滋补，它也滋补不上去。
0: 对，
1: 嗯，
0: 很多患者呢，他会有疑问。秋天呢明明干燥，为什么身体依旧的沉重啊，舌苔发腻啊？
1: 嗯，
0: 这就是这个处暑独有的特点，它地上余湿未消，空气中燥气已生，湿燥两种邪气它是同时存在的。
1: 嗯，
0: 只吃那些滋阴润燥的甜食补品，食材过于滋腻会加重体内湿气，形成呢湿燥夹杂，调理周期就会大幅的拉长。
1: 嗯，
0: 日常呢你可以少量的搭配一些平和祛湿的食材，比如说薏仁呀、冬瓜呀、茯苓啊、赤小豆啊，它这些可以做到祛湿不伤阴，润燥不生湿。
1: 嗯，那么在这儿呢也要提醒各位哈，像这个刚才贾医生也说到了啊，不要盲目的去大补这些温热滋腻的这样的一些食材啊，比如说羊肉啊、什么阿胶啊这样的一些补品啊。如果说体内的余热湿气还没有清除，那么你温补的话就会郁而化火，长痘啊、便秘啊、胸闷啊、咳嗽加重啊，这样的情况都是会出现的。那其实说到饮食方面啊，其实就是要注意，有四大禁忌。你像不要持续的大量的生冷，像什么冷水、冷西瓜、冰镇饮料，这一定不要吃，对吧，贾医生？
0: 对，
1: 嗯。然后另外像重油重辣无节制的，这也是一定要注意的。
0: 对，
1: 嗯。还有就是暴饮暴食、三餐不规律的人哈，这一定要去改变这样的一个饮食的习惯。另外呢，还有就是饮食单一化啊，一定要注意咱们日常的这个营养均衡啊，不要太单一。好的，各位，您现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扁鹊热线节目。我们今天邀请到的嘉宾呢是西门里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贾小如贾医生啊。那刚刚呢也是跟我们分享到了饮食方面有哪些这样的一些注意事项。那么在接下来的节目当中啊，由贾医生呢继续来跟我们分享关于运动方面啊，还有情志方面，我们有哪些需要注意的。
2: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89.6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3: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4: 邢台太行中学，一座花园式现代化学校，师资队伍优秀稳定，老师执教能力强，学校成绩突出，名列全市前茅，住宿温馨舒适，食堂整洁卫生，食品营养丰富。邢台太行中学，一所莘莘学子向往的学校。
5: 当暴雨来临，我们该如何开展自救求生？不要在积水路段行走，防止跌入水井地坑。暴雨来临，远离立交桥桥洞、地下商场、地下车库等内涝高发点，地势低洼的居民住宅区及时向屋顶高层等处转移，必要时报警撤退。如车辆在涉水过程中熄火，不可重新启动发动机，人员应离车，在安全地带等待救援。应急锤可以

0: 帮助我们在车辆溺水时打开车辆逃生。车窗玻璃边缘和角落是最容易破碎的位置，暴雨天气如遭遇险情，请第一时间拨打119报警电话求助。这些小常识你学会了吗？
1: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绿色出行，环保先行，步行上班，骑车代步，换乘公交，共享低碳健康生活。
2: 呵护新生，赋能家庭。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动市卫健委推出生育托育惠民宣传，涵盖托育服务、育儿补贴、优生科普等，权威解读政策，守护育儿家庭。
3: 零至三岁宝宝科学照护指南，家里有零到三岁小宝宝的家长注意了，国家出台婴幼儿照护指导政策，照护坚持家庭为主，托育补充，家长承担主要抚育责任，社区正规托育机构同步提供配套支持，合规托育机构均完成登记备案，开设全日托、半日托、临时托等多元服务，遵循婴幼儿成长规律，兼顾体格、语言、社交全面发展，严格落实安全与卫生管控，机构师资团队持证上岗，专业过硬，为宝宝提供精细化照护与科学启蒙。专业托育能够补齐家庭教育短板，通过系统化课程激发宝宝多元潜能，科学解放家长，精细养育孩子，助力宝宝全方位健康成长。
4: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生活的脚步从未停歇。
5: 有没有哪个好心人见到？
6: 这个事情需要招待一个部门啊。
5: 哎呀，车在路上抛锚了。
1: 他们需要我们的帮助。
7: 宝贝九成新的婴儿车低价出售，
5: 全新未开封的媳妇。
1: 他们需要我们的平台。需要从未停止，我们为大家汇聚每一份力量来重新定义彼此。我们需要彼此的温度，在每一天彼此温暖这个城市。
5: 喂，你好，这里是生活大家帮。
1: 你并不孤单，因为有我们在你身边。
8: 我们是生活大家帮。

0: 好的，各位继续回来这一时段的扁鹊热线节目，我们今天邀请到的嘉宾呢是西门里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贾小如贾医生哈，来跟我们分享关于秋季的中医养生方面的常识。那么接下来呢，由贾医生跟我们来分享运动养生方面哈，我们应该注意到哪些呢？
1: 夏季的运动呢，主要追求出汗排湿，处暑的运动核心呢就完全相反，记住一个字儿就是收。很多健身爱好者呢依旧保持高强度的运动完之后呢出现大汗淋漓，越练越虚，频繁的感冒，这个在临床上也十分的常见。中医的理论呢，汗为心之液，精血同源，整个夏季持续的出汗，心气啊，津液气血呢已经大量的损耗，处暑的阳气开始收敛，剧烈的运动大汗不止，会进一步耗阴伤阳，涣散一身气机，胃气呢亏虚，免疫力造成这个直线的下降。
0: 那咱们应该注意什么呢？
1: 处暑运动的核心的准则呢就是舒缓轻柔，微汗即止。它运动后最佳的状态呢就是全身微微的发热，皮肤轻微一层薄汗就可。绝对禁止这个大汗淋漓。薄汗呢能疏通体内残余的湿气，调和经络气血，大量出汗呢就造成这个耗损正气，加重秋燥体虚。
0: 那有没有哪些推荐的运动项目呢？
1: 优先推荐就是传统养生，比如说太极拳、八段锦，这些呢动作舒缓柔和，调和人体阴阳，收敛涣散气机，疏通五脏经络，完美的契合秋收养生节律。每天呢早晚锻炼15到20分钟，可以改善肺气瘀滞、失眠乏力、气血不畅，中老年人和慢病体虚的患者是首选的。
0: 那你像其他的运动，像慢走啊，就是这种平缓的快走啊，这都也是可以的是吧？
1: 对。这些比如说居家的拉伸呀、瑜伽呀、慢节奏的广场舞啊也是可以的。
0: 那运动时间有没有什么样的一些禁忌呢？
1: 禁止的运动呢就是高强度的快跑、竞技的球类、高温的户外健身、负重剧烈训练。
0: 那最佳的运动时段其实咱们大家都知道啊，就是早上的这个7-8点啊，然后傍晚的这个5到7点，一定要避开正午的10点到16点这样的一个高温暴晒的时段哈，因为这样的话呢会影响这个耗气伤筋啊，然后有引起这个什么心慌啊、燥热呀、对吧，这都是不太好的。那说到这个情志养生哈，其实就是让咱们静心敛神，远离这个秋悲秋郁是吧？
1: 对。五脏对应它五志，秋季对应肺，对应的是悲忧两种情绪，这也是每年初秋秋郁高发的这个医理。
0: 其实咱们大家也知道哈，这个情志呢一定要调理一下哈，如果这个情志失调的话呢，就会打乱这个脏腑气机循环啊，形成这个情绪差、体质差、情绪更低落啊，这样的一个恶性循环。那么对于这个情志方面哈，贾医生有没有哪些建议呢？
1: 第一个呢就是早睡静心，以睡养神。第二个呢就是减少过度的思虑，劳逸结合。第三个呢就是户外晒太阳，多晒晒太阳。
0: 确实是啊，晒晒太阳，然后就会觉得这个心情特别的舒畅哈。那说到咱们刚才节目当中也说到了，说有这个居家的穴位按摩啊，然后咱们大家在家里面就能够去操作的这样的简单的啊，你跟咱们大家分享1到2个这个小方法。
1: 第一个呢就是迎香穴，它的定位呢就是在咱们鼻翼两侧的凹陷处。它可以这个宣通肺气，润燥通窍，是调理鼻部问题的特穴。一到这个处暑过后呢，高发的就是鼻腔干涩呀、鼻痒鼻塞呀、过敏性鼻炎比较多啊。
0: 对。
1: 这个穴位呢就是不分年龄老少都比较适用。操作的方法也比较简单，就用咱们的食指指腹轻柔打圈按揉， 能感到这个酸胀，每次呢三分钟左右，早晚各一次就行。
0: 嗯，那另外呢，再给咱大家来分享一个，比较实用的啊，
1: 比较实用的，第二个呢就是足三里穴。
0: 嗯，
1: 它的这个定位呢也比较好找，它就在膝盖外侧。
0: 嗯，
1: 你这个手搭上去之后有一个凹陷，
0: 哦，
1: 往下四横指，然后筋骨外侧一横指的位置。它这个宫穴呢就是中医上说它是第一的脾胃保健的穴。
0: 嗯，
1: 它可以健脾和胃，补益气血，补湿祛湿补虚。
0: 嗯，其实像这个操作方法也特别简单哈，拇指用力去按压它到酸胀就可以了啊。然后每次呢，也就是1到2分钟、3分钟啊，嗯，每天一次就可以了，对吧？
1: 嗯，对。
0: 嗯，那其实说到这个不同的人群，他的这个养生方案呢是不一样的啊。所以咱们大家呢也要都注意一下。当然在节目的最后呢，由这个贾医生跟咱们分享哈，这个除暑过后4大高发疾病啊，然后咱们怎么样来进行这个预防还有居家调护呢？哎，来给咱大家分享一下。
1: 嗯，第一个呢就是呼吸道疾病，比如说过敏性鼻炎呀，慢性咽炎呀，温燥的干咳呀，换季的流感呀。
0: 嗯，
1: 这个它的预防呢就是早晚护住后颈，避免冷风直吹。
0: 嗯，
1: 日常呢多喝温水，饮食忌食辛辣油炸，坚持可以坚持呢就是按揉这个迎香穴，要严格的早睡，养护肺气。出现这些干咳无痰，不要说立即用止咳的西药，你可以优先的选择一些百合呀、雪梨呀食疗方法。
0: 哦，那像这个脾胃肠道疾病呢？
1: 脾胃就是容易受凉腹泻、腹胀积食、慢性的胃炎反复的发作。
0: 嗯，
1: 它这个核心呢就是寒凉容易损伤咱们的脾胃，防护的要点就是全程远离凉的饮食，三餐要定时定量，夜间睡眠呢要护住咱们的腹部。
0: 嗯，
1: 日常呢你可以多吃一些这个山药、小米、芡实粥，饭后呢慢走10分钟，促进的脾胃运化，减少饮食积滞。
0: 那其实还有一个就是这个秋乏综合症啊，也是最近比较出现的比较频繁的，像这个浑身酸软啊、精神萎靡啊、白天嗜睡啊、头昏沉啊这样的一些情况，怎么样来缓解呢？
1: 这个要坚持早睡早起，收敛咱们身体的阳气，午间呢可以小憩一会儿。长期的可以吃一些健脾祛湿的饮食，补足脾胃的气血，每天舒缓运动，疏通一下咱们的气机。
0: 其实还有一类问题啊，最近也是出现了像这个皮肤干痒，心烦失眠，口舌生疮，手足心热，这是不是就是上火的这样的一些表现呢？
1: 对，一到这个秋季呢，它是燥邪耗伤津液，虚火上浮，然后心神失养。这个它的调理呢就是饮食可以坚持的吃一些酸的，酸甘化阴，滋养润燥。晚上不要熬夜，日常的情绪管理，减少这个烦躁动怒，晚上可以泡泡脚，没事的时候按揉一下涌泉穴。
0: 好的，非常感谢我们贾医生跟我们分享到的这个秋季的中医养生方面的常识哈。当然如果咱们大家有什么问题的话呢，也可以去西门里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找咱们这个贾小茹贾医生哈，去咨询就诊。好的，各位，那今天的节目呢也是到这里跟各位说再见了，也感谢大家的收听，也非常感谢贾医生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哈，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2: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3: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4: 邢台市中医医院是一所三级中医医院，拥有床位550张，牙医6张，全天24小时接诊。
5: 当暴雨来临，我们该如何开展自救求生？不要在积水路段行走，防止跌入水井地坑。暴雨来临，远离立交桥桥洞、地下商场、地下车库等内涝高发点、地势低洼的居民住宅区，及时向屋顶高层等处转移，必要时报警撤退。如车辆在涉水过程中熄火，不可重新启动发动机，人员应离车，在安全地带等待救援。应急锤可以帮助我们在车辆溺水时打开车辆逃生，车窗玻璃边缘和角落是最容易破旧的位置。暴雨天气如遭遇险情，请第一时间拨打119报警电话求助。这些小常识你学会了吗？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
1: ，FM 八十九点六，
0: 新海惊喜生活广播。
2: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行海人。光盘行动从我做起，节俭用餐，珍惜粮食，杜绝浪费。
3: 呵护新生，赋能家庭。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动市卫健委推出生育托育惠民宣传，涵盖托育服务、育儿补贴、优生科普等，权威解读政策，守护育儿家庭。
4: 怎么选正规全程托托育机构？邢台宝爸宝妈看过来，选正规全程托托育机构再也不用踩坑。获评全程托的机构需完成注册登记与卫健备案，省级托育评分80分以上，场地人员配比全面达标，收费公开透明，全程经过县区初审、市级终审，近3年无安全事故与违规记录。机构坚持医育结合、育教融合，严格遵循婴幼儿成长规律，科学规划日常作息，搭配均衡合理膳食，以专业照护助力孩子全方位发展，管理规范，安全可控。目前湘都、信都两区试点运营，认准全程托品牌，给0到3岁宝宝安全、专业、放心的成长沃土。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美好生活共同创造。

0: 守护每一份温暖，点亮每一处归途。新立方灯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9:00。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1: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2: 呵护新生，赋能家庭，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动市卫健委推出生育托育惠民宣传，涵盖托育服务、育儿补贴、优生科普等，权威解读政策，守护育儿家庭。
3: 生育配套政策为家庭减负，邢台准爸妈新手家长看过来，多项生育配套假期惠民政策切实为育儿家庭减负。依据河北省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依法登记结婚可享18天婚假，女职工第一二个子女产假158天，三个及以上子女产假延长至188天，合规生育丈夫享有15天配偶护理假，3周岁内婴幼儿父母夫妻二人每年各10天育儿假，哺乳期女职工每日1小时哺乳时间，多胞胎相应加时，可分次或折算使用。若婴儿满周岁确诊体弱，可延长哺乳期，最长不超6个月。全套法定假期覆盖婚假、生育、抚育全周期，缓解家庭照护压力，暖心惠民福利惠及全市所有婚育家庭。
0: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环境卫生靠大家，垃圾不乱扔，烟头不落地，小广告请勿乱贴乱涂。美好生活共同创造，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
1: ，FM 八十九点六，
0: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2: 生活的脚步从未停歇。
3: 有没有哪个好心人见到？
4: 这个事情需要找哪个？
3: 哎呀，车在路上抛锚了。
2: 他们需要我们的帮助。
5: 宝贝九成新的婴儿车低价出售，
3: 全新未开封的媳妇。
2: 他们需要我们的平台。需要从未停止，我们为大家汇聚每一份力量来重新定义彼此。我们需要彼此的温度，在每一天彼此温暖这个城市。
6: 喂，你好，这里是生活大家帮。
2: 你并不孤单，因为有我们在你身边。
7: 我们是生活大家帮。

美好生活共同创造，问候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锁定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你帮我帮大家帮，帮你帮我帮大家，这里是正

正在为您直播的生活大家帮，我是主持人应颖。厚植诚实精神，共建温暖之城。 FM 89.6 生活大家帮，帮伴在行动。如果您在生活中遇到什么烦心事儿、麻烦事儿、困难事儿，或者正能量让你感动的事儿，你都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0319-2277-100-2277-300，或者在我们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通过微信视频号爱行台生活小写字母爱找到我们，在公屏上来进行留言都是可以的。好的，这个时间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是2026年8月24号，今天白天多云见阴，有分散性雷阵雨或阵雨，局地中到大雨，偏北风3到4级，最低温度呢25到27摄氏度，最高温度33到36摄氏度，这两天的这个温度还是比较高的哈。那么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依然是多云见阴，有分散性雷阵雨或阵雨，25号夜间到26号白天以及26号夜间到27号白天都是阴有雷阵雨或阵雨这样的天气。那么28号夜间到29号白天的阴转多云，夜间东部地区有雷阵雨或阵雨。到了29号夜间到30号白天的时候转为多云的天气，温度呢也会这个相应的下降。所以我们看到在这个24号到28号的时候还是有这个降雨过程哈，雷雨是伴有短时的强降水及大风，24号到25号又有35摄氏度以上的高温天气。那么前期呢是未来一周这个前期啊，多分散性雷阵雨，局地雨量还是比较大，提醒大家注意防范短时的这个强降水还有雷电天气，做好短时积水的防范。那么24号25号也就是今天明天气温还偏高，也提醒您注意防暑。那么到这个周后期的时候气温会明显的回落，那么昼夜的温差也会加大，提醒大家要适时的增减衣物。好的，生活大家帮节目正在直播，如果大家在生活当中有什么事情需要求助或者正能量的事情来跟我们进行分享，都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0319-2277-100-2277-300，或者在我们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通过微信视频号爱行台生活找到我们，在公屏上来进行留言都是可以的。那么现在呢已经是这个处暑时节了哈，凉意渐起，刚刚我们也看到了这个温度到后半周呢会有一个下降，昼夜的温差也会逐渐的增大，但是呢这两天这个白天依旧是比较炎热，也就是我们常说的这个秋老虎。那么这个时节如何养生，在这儿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哈。近日呢国家卫生健康委也召开了新闻发布会，介绍时令节气与健康有关的情况。专家介绍呢处暑时节适当的秋冻可以增强免疫力，增强耐寒能力，促进心血管的功能。但是呢秋冻并不是盲目的冻啊，应当该捂捂该动动，尤其要重视以下这么几点。第一呢是肩部，肩部啊是肺经循行重要的部位，在这个时间段呢要穿着一些能盖住我们肩部的衣物，不要只穿这个背心等这个衣服了哈。第二个是我们的腰腹部，腰腹呢是12经络循行以及奇经八脉循行的一个主要的部位，也是呢阳气之所在。那么随着气温的下降，体内阳气也在逐渐的衰减，这个时节我们要护住腰腹，减少穿着这个露脐装，老年人要更加注意腰腹部位的保护。此外呢对于一些免疫力较低体弱的老年人，不能简单的来追求秋冻，适当的保暖才是硬道理。
另外呢，进入到这个初秋啊，大家感觉到这个食欲好像逐渐的好转，贴秋膘可以为应对秋冬的寒冷来储存能量。但是呢，处暑节期人的这个胃肠功能是比较弱的，食用太多肉类等高蛋白的食品会加重胃肠的负担，影响胃肠功能。那么进入处暑时节呢，可以适当的多食用滋阴润肺的食物，比如说这个蜂蜜。

银耳、百合、芝麻、牛奶、鸭肉、莲藕，还有这个甘蔗等等，适当的增加酸涩之性的水果，比如说雪梨、石榴、柚子、柠檬等等。还有啊，就是要注意润肺养阴，清热生津。秋燥再加上这个温热的天气侵犯咱们人体，耗气伤阴，容易出现很多症状，比如说咽干不适、鼻燥、口干啊、咳嗽少痰等症状，还可能会引发感冒、支气管炎等呼吸系统疾病。那么这个时候呢，需要多食用具有润肺养阴、清热生津、润肠的食物，还要多注意补充水分啊，所以比如说这个石斛、麦冬、陈皮饮啊，石斛自古就是养阴清热的良药。处暑时节呢，喝石斛、麦冬、陈皮饮可以益气生津，清除这个清热除烦哈。好的，生活大家帮节目正在直播，如果您在生活当中有什么事情需要求助或者正能量的事情来跟我们进行分享，依然是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03192277100 2277300，我们就在您身边，或者在我们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通过微信视频号爱形台生活找到我们，在公屏上来进行留言都是可以的。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2: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文明养犬守公德，遛狗要拴绳，粪便及时清，不养烈性犬。
3: 呵护新生，赋能家庭，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动市卫健委推出生育托育惠民宣传，涵盖托育服务、育儿补贴、优生科普等，权威解读政策，守护育儿家庭。
4: 生育配套政策为家庭减负，邢台宝爸宝妈看过来，多项生育配套利好政策落地，从津贴、税收、教育、托育多维度减轻养育压力。生育津贴、本地育儿补贴均可免征个税，个税专项附加扣除升级，三岁以下婴幼儿照护、子女教育每孩子每月抵扣2000元，父母可自主分摊。困难儿童学前资助、免费学前教育补助同步覆盖，学校课后服务减轻课后看管负担。全市持续扩容普惠托育，官方认证全程托普惠点位不断增设，多重惠民政策协同发力，覆盖婴幼儿照护至基础教育全周期，全方位降低家庭养育成本，让家长安心抚育孩子成长。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5: 生活的脚步从未停歇，
6: 有没有哪个好心人见到？
7: 这个事情需要招待一个部门啊。
6: 哎呀，车在路上抛锚了。
5: 他们需要我们的帮助。
8: 宝贝九成新的婴儿车低价出售，
6: 全新未开封的媳妇。
5: 他们需要我们的平台，需要从未停止。我们为大家汇聚每一份力量，来重新定义彼此。我们需要彼此的温度，在每一天彼此温暖这个城市。
6: 喂，你好，这里是生活大家帮。
5: 你并不孤单，因为有我们在你身边。
9: 我们是生活大家帮。

美好生活共同创造，再次问候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锁定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你帮我帮大家帮，帮你帮我帮大家。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生活大家帮，我是主持人英莹。如果您在生活中遇到什么烦心事儿、麻烦事儿、困难事儿，或者正能量让你感动的事儿，您都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03192277100。

02-77-300，或者在我们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通过微信视频号爱行台生活找到我们，在公屏上来进行留言都是可以的。这时间我们来关注朋友们的这个求助哈。临城县的苗女士反映，2022年在县城建成了自建住房，那么一直以来呢，由县阳新热力公司来提供这个供暖服务。那么在往年的收费当中呢，她说楼道部分没有安装供暖设施，未计入供暖收费面积。但是一个多月前呢，热力公司的工作人员上门进行重新的这个测量，把楼道纳入了计费面积，新增计费面积100余平方米，这个采暖费用呢相应的上涨。苗女士求助我们生活大家帮，我们的记者呢联系临城县住建局供热办，了解事件的原委与相关的政策，回应群众诉求。啊，今天的温暖之城系列我们关注到的是这个临溪县哈，依托乡村两级政务服务体系，做实做细帮办代办服务，聚焦外出务工人员、老年人等群体，梳理社保医保等高频办事事项，优化代办流程，细化便民举措，推动群众动嘴干部跑腿，通过代为办理线上视频核验、证照上门送达等等方式，把政务服务延伸到群众家门口，切实化解群众办事难题，以贴心服务传递城市温度，夯实温暖之城建设根基。好的，这个时间继续来关注资讯。首先来关注邢台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调整作息时间的通知。根据中共河北省委办公厅、河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实行错时上下班制度调整作息时间的通知精神，自9月1号起，全市党政机关和事业单位，不包括高等院校、中小学校、幼儿园的作息时间调整为上午8:30到12点，下午1:30到5:30。继续来关注，河北省2026年普通高校招生录取工作已经顺利结束。在省委省政府坚强领导下，录取工作坚持把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贯穿全过程，锚定公平、公正、公开的原则，严格管理、规范操作，精心服务，圆满实现阳光招生目标任务。那么在这个录取过程当中，坚持守牢政策纪律底线，恪守教育部招生十严禁、30个不得等等纪律要求，严把计划、投档、审核等关键环节及时公开，志愿填报安排、招生计划、投档结果、申诉渠道等等考生应知须知信息，主动接受纪检部门和社会各界监督，维护录取公平公正，坚持把为民造福落到实处，积极争取优质高校招生计划，实现本科录取数和重点高校录取数双提升，坚决把解决考生急难筹判落到细处，畅通线上线下咨询渠道，及时回应考生关切，完善志愿填报智能参考系统，为全省1.36万名建档立卡困难家庭考生提供精准化志愿填报指导，全面提升服务质效。那么在此啊，河北省教育考试院也提醒，我省这个高考录取工作已经是全部结束了，不再安排任何形式的补录，请考生和家长务必提高警惕，切勿轻信非官方渠道的信息，谨防不法分子通过混淆普通高等学历教育与其他教育形式等方式来实施诈骗。那么考生呢，在收到录取通知书之后，可以通过啊这个省教育考试院官网和录取高校来进行核实，避免上当受骗。好的，生活大家帮节目正在直播，如果大家在生活当中有什么事情需要求助或者正能量的事情来跟我们进行分享，依然是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2771-00-2771-300，或者在我们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通过微信视频号爱行台生活找到我们，在公屏上来进行留言都是可以的。

美好生活共同创造。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

令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0: 美好生活共同创造。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生活的脚步从未停歇。
2: 有没有哪个好心人见到？
3: 这个事情需要找哪个部门啊？
2: 哎呀，车在路上抛锚了。
1: 他们需要我们的帮助。
4: 宝贝九成新的婴儿车低价出售，
2: 全新未开封的媳妇车。
1: 他们需要我们的平台，需要从未停止。我们为大家汇聚每一份力量，来重新定义彼此。我们需要彼此的温度，在每一天彼此温暖这个城市。
5: 喂，你好，这里是生活大家帮。
1: 你并不孤单，因为有我们在你身边。
6: 我们是生活大家帮。

你帮我帮大家帮，帮你帮我帮大家。再次问候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正在关注收听的依然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生活大家帮，我是主持人英颖。那么以上呢就是本期生活大家帮节目的全部内容了。节目之外，如果您在生活当中有什么事情需要求助或者正能量的事情来跟我们进行分享，依然是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两部热线电话03192277100277300，我们就在您身边。好的，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美好生活共同创造。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
1: ，FM 八十九点六，
0: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2: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3: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行台人，停车秩序要规范，不占用消防通道，不压盲道，方便正常通行很重要。
4: 呵护新生，赋能家庭，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动市卫健委推出生育托育惠民宣传，涵盖托育服务、育儿补贴、优生科普等，权威解读政策，守护育儿家庭。
5: 邢台暖心婚育小故事。家住信都区的二孩妈妈小周，从未兼顾工作与年幼的宝宝，左右为难。如今各类好政策为她解开烦忧，婚前本地红娘主动劝导两家减办婚礼，降低彩礼。孩子出生后，她通过计时办顺利申领每年3600元育儿补贴，这笔补贴免征个税，缓解奶粉辅食开销压力。他把二宝送入家门口的全程托托育机构，自己安心回归职场，个税还能享受婴幼儿照护专项附加扣除，学前教育补助等政策同步减轻养育负担。从文明婚嫁到托育财税多重扶持，织就邢台温情婚育保障网，让每个家庭安心结婚，舒心养娃。

0: 守护每一份温暖，点亮每一处归途。新立方灯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0:00。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1: 呵护新生，赋能家庭。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动市卫健委推出生育托育惠民宣传，涵盖托育服务、育儿补贴、优生科普等，权威解读政策，守护育儿家庭。
2: 多孩家庭专属福利解读，邢台多孩家庭专属福利全面落地，住建部门倾斜保障多子女住房需求，四口及以上家庭公租房面积不足50平可申请调房，多子女家庭公租房轮候可加分优先配租，教育配套贴心便民，义务教育落实长幼随学政策，减轻家庭接送压力。面对人口发展新形势与群众育儿新期盼，我市通过政策哺育、医育融合、育教融合、品牌引领四维发力，全力构建专业化、普惠化、特色化托育服务体系，普惠全程托点位持续扩容，用心用情托举群众幼有所育的幸福期盼，不断提升育儿家庭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3: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文明养犬守公德，遛狗要拴绳，粪便及时清，不养烈性犬。
4: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美好生活，共同创造。
1: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0: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绿色出行，环保先行，步行上班，骑车代步，换乘公交，共享低碳健康生活。
2: 呵护新生，赋能家庭，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动市卫健委推出生育托育惠民宣传，涵盖托育服务、育儿补贴、优生科普等，权威解读政策，守护育儿家庭。
3: 全程托，家门口放心托育，宝爸宝妈不用发愁，0到3岁婴幼儿照护难题有解决方案。邢台市重磅打造本土普惠托育品牌全程托，品牌秉持幼有善育、育有优教服务理念，入选机构必须完成正规注册备案，各项办托标准全部达标，收费标准公开公示，学年内保持稳定，杜绝乱收费。机构遵循婴幼儿成长规律，推行医育结合、科学照护，保育配比、人员资质、财务制度、安全保障全方面规范管控。目前项目在湘都区、信都区试点推行，符合条件的托育机构可自愿申报认定。全程托，家门口安心靠谱的托育，让家长带娃更省心、更放心。
0: 美好生活共同创造，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
1: ，FM 八十九点六，
0: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2: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0: 邢台市中医医院是一所三级中医医院，拥有床位550张，牙医6张，全天24小时接诊。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
1: ，FM 八十九点六，
0: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2: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3: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交通规则需遵守，不闯红灯不逆行，礼让行人讲文明。
4: 呵护新生，赋能家庭，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动市卫健委推出生育托育惠民宣传，涵盖托育服务、育儿补贴、优生科普等，权威解读政策，守护育儿家庭。
5: 育儿补贴申领全攻略，邢台宝爸宝妈注意了，本地育儿补贴政策已全面落地，申领攻略请收好。2025年1月1日起，邢台户籍合规生育的3周岁以下婴幼儿均可申领，每孩每年补贴3600元，补贴免征个税，直至孩子满3周岁。此前出生未满3岁的宝宝按剩余月份折算发放。申领渠道：微信、支付宝搜索计时办小程序，均可线上提交材料，也可前往户籍地乡镇街道线下办理，每年按时申请，分年度续领即可。申请信息由乡镇初审、县级卫健部门审核、市级定期抽查监管，每年分4批集中发放补贴。合规申领官方保障，轻松领取育儿补贴，减轻家庭养育负担。
3: 美好生活共同创造，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美好生活共同创造。

0: 守护每一份温暖，点亮每一处归途。新立方灯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呵护新生，赋能家庭。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动市卫健委推出生育托育惠民宣传，涵盖托育服务、育儿补贴、优生科普等，权威解读政策，守护育儿家庭。
2: 科学备孕护新生，优生优育育未来。优生优育是提高人口素质、守护家庭幸福、助力社会发展的重要基石，更是每一个家庭的重要责任。适龄生育、孕前筛查、产前基因免费筛查是优生的根基。备孕夫妻需提前调理作息，戒除陋习，科学进补，从源头杜绝生育隐患。孕期按时完成各项产检，合理膳食，平稳心态，全方位守护胎儿健康发育。科学优育，赋能成长，把握儿童成长黄金时期，坚持科学喂养，适度早教，兼顾孩子体格、智力与心理健康，以优良家风浸润成长，培育孩子健全人格。科学优生优育，用心守护新生，呵护孩子健康成长，奔赴美好未来。
0: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停车秩序要规范，不占用消防通道，不压盲道，方便正常通行很重要。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美好生活共同创造。

0: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环境卫生靠大家，垃圾不乱扔，烟头不落地，小广告请勿乱贴乱涂。
1: 呵护新生，赋能家庭。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动市卫健委推出生育托育惠民宣传，涵盖托育服务、育儿补贴、优生科普等，权威解读政策，守护育儿家庭。
2: 0-3岁宝宝科学照护指南，家里有0-3岁小宝宝的家长注意了，国家出台婴幼儿照护指导政策，照护坚持家庭为主，托育补充，家长承担主要抚育责任，社区正规托育机构同步提供配套支持，合规托育机构均完成登记备案，开设全日托、半日托、临时托等多元服务，遵循婴幼儿成长规律，兼顾体格、语言、社交全面发展，严格落实安全与卫生管控，机构师资团队持证上岗，专业过硬，为宝宝提供精细化照护与科学启蒙。专业托育能够补齐家庭教育短板，通过系统化课程激发宝宝多元潜能，科学解放家长，精细养育孩子，助力宝宝全方位健康成长。
0: 美好生活共同创造，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0: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1: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0: 邢台太行中学，一座花园式现代化学校，师资队伍优秀稳定，老师执教能力强，学校成绩突出，名列全市前茅，住宿温馨舒适，食堂整洁卫生，食品营养丰富。邢台太行中学，一所莘莘学子向往的学校。
2: 54321防汛避险口诀，转移避险抓好5个关键环节，转移谁，谁组织，何时转，转到哪儿，如何管理，明确需转移的受威胁人员，如山洪灾害威胁区域、地质灾害隐患点、临水临崖区域、低洼地带、危旧洋房屋等区域群众，明确转移避险的责任主体，如乡镇、村组、相关职能部门，明确转移的时机与标准，如达到预警值、险情异动时及时转，明确安全转移路线和避灾安置地点，明确转移后的安置保障及不善反的管控要求。城市防涝记住四句话：红警不出门，进水先断电，户外防电坑，被困高处走，暴雨洪预警居家，备好应急物资，积水速断电器，低层转移高层，不待地下室，积水远离电力设施，建漩涡绕行防坠井，地下区域快速登高，勿乘电梯，拨打110、119求救。农村靠山临崖房屋盯紧三个词：看山、看房、看水，留意山体裂缝、鼓包掉土时、树木电线杆歪斜，均为滑坡崩塌前兆。墙体开裂、地面沉降、门窗变形、地面裂缝、地基山体存在湿稳风险，河水突涨、水体浑浊、泥沙增多，浴室上游易发生地质险情，即刻撤离。雨天驾车看准两条界线，轮胎1/2处，轮胎2/3处，如果水深不到30厘米，大概半个轮胎，就低速匀速慢慢过，中间别换挡，别松油，别着急加速。如果水深到了保险杠或轮胎2/3处，坚决绕行，牢记宁绕10里路，不涉一处险。汛期进山游玩留心一句话：看预警不冒险，离河谷往高走。暴雨山洪预警发布，立刻取消进山行程，不进危险山谷，切勿在河道、沟口露营，此地易遭遇山洪、泥石流。河水突涨浑浊，传来异响，是灾害来临信号。遇险情不逗留拍照，向河道两侧高处转移，不沿河，不涉水。邢台市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宣。

当暴雨来临，我们该如何开展自救求生呢？不要在积水路段行走，防止跌入水井地坑。暴雨来临，远离立交桥桥洞、地下商场、地下车库等内涝高发点，地势低洼的居民住宅区及时向屋顶高层等处转移，必要时报警撤退。如车辆在涉水过程中熄火，不可重新启动发动机，人员应离车，在安全地带等待救援。应急锤可以帮助我们在车辆溺水时打开车辆逃生，车窗玻璃边缘和角落是最容易破碎的位置。暴雨天气如遭遇险情，请第一时间拨打119报警电话求助。这些小常识你学会了吗？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美好生活共同创造。

我知道，我想做一些别人做不到的事，我想知道自己和别人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

0: 邢台市中医医院是一所三级中医医院，拥有床位550张，牙医6张，全天24小时接诊。
1: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文明养犬守公德，遛狗要拴绳，粪便及时清，不养烈性犬。
2: 呵护新生，赋能家庭。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动市卫健委推出生育托育惠民宣传，涵盖托育服务、育儿补贴、优生科普等，权威解读政策，守护育儿家庭。
3: 怎么选正规全程托托育机构？邢台宝爸宝妈看过来，选正规全程托托育机构再也不用踩坑。获评全程托的机构需完成注册登记与卫健备案，省级托育评分80分以上，场地人员配比全面达标，收费公开透明，全程经过县区初审、市级终审，近3年无安全事故与违规记录。机构坚持医育结合、育教融合，严格遵循婴幼儿成长规律，科学规划日常作息，搭配均衡合理膳食，以专业照护助力孩子全方位发展，管理规范，安全可控。目前湘都、信都2区试点运营，认准全程托品牌，给0到3岁宝宝安全、专业、放心的成长沃土。

0: 时间12点整。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呵护新生，赋能家庭。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动市卫健委推出生育托育惠民宣传，涵盖托育服务、育儿补贴、优生科普等，权威解读政策，守护育儿家庭。
2: 生育配套政策为家庭减负，邢台准爸妈新手家长看过来，多项生育配套假期惠民政策切实为育儿家庭减负。依据河北省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依法登记结婚可享18天婚假，女职工第一二个子女产假158天，三个及以上子女产假延长至188天，合规生育丈夫享有15天配偶护理假，3周岁内婴幼儿父母夫妻二人每年各10天育儿假，哺乳期女职工每日1小时哺乳时间，多胞胎相应加时，可分次或折算使用。若婴儿满周岁确诊体弱，可延长哺乳期，最长不超6个月。全套法定假期覆盖婚假、生育、抚育全周期，缓解家庭照护压力，暖心惠民福利惠及全市所有婚育家庭。
3: 当暴雨来临，我们该如何开展自救求生？不要在积水路段行走，防止跌入水井地坑。暴雨来临，远离立交桥桥洞、地下商场、地下车库等内涝高发点，地势低洼的居民住宅区及时向屋顶高层等处转移，必要时报警撤退。如车辆在涉水过程中熄火，不可重新启动发动机，人员应离车，在安全地带等待救援。应急锤可以帮助我们在车辆溺水时打开车辆逃生，车窗玻璃边缘和角落是最容易破碎的位置。暴雨天气如遭遇险情，请第一时间拨打119报警电话求助。这些小常识你学会了吗？
0: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绿色出行，环保先行，步行上班，骑车代步，换乘公交，共享低碳健康生活。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美好生活，共同创造。

0: 美好生活共同创造。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1: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0: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停车秩序要规范，不占用消防通道，不压盲道，方便正常通行很重要。
2: 呵护新生，赋能家庭。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动市卫健委推出生育托育惠民宣传，涵盖托育服务、育儿补贴、优生科普等。权威解读政策，守护育儿家庭。
3: 生育配套政策为家庭减负，邢台宝爸宝妈看过来，多项生育配套利好政策落地，从津贴、税收、教育、托育多维度减轻养育压力。生育津贴、本地育儿补贴均可免征个税，个税专项附加扣除升级，三岁以下婴幼儿照护、子女教育每孩子每月抵扣2000元，父母可自主分摊。困难儿童学前资助、免费学前教育补助同步覆盖，学校课后服务减轻课后看管负担。全市持续扩容普惠托育，官方认证全程托普惠点位不断增设。多重惠民政策协同发力，覆盖婴幼儿照护至基础教育全周期，全方位降低家庭养育成本，让家长安心抚育孩子成长。
0: 美好生活共同创造。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光盘行动从我做起，节俭用餐，珍惜粮食，杜绝浪费。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美好生活共同创造。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绿色出行，环保先行，步行上班，骑车代步，换乘公交，共享低碳健康生活。
2: 呵护新生，赋能家庭。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动市卫健委推出生育托育惠民宣传，涵盖托育服务、育儿补贴、优生科普等，权威解读政策，守护育儿家庭。
3: 邢台暖心婚育小故事。家住信都区的二孩妈妈小周，曾为兼顾工作与年幼的宝宝左右为难，如今各类好政策为她解开烦忧。婚前本地红娘主动劝导两家减办婚礼，降低彩礼。孩子出生后，她通过计时办顺利申领每年3600元育儿补贴，这笔补贴免征个税，缓解奶粉辅食开销压力。他把二宝送入家门口的全程托托育机构，自己安心回归职场，个税还能享受婴幼儿照护专项附加扣除，学前教育补助等政策同步减轻养育负担。从文明婚嫁到托育财税多重扶持，织就邢台温情婚育保障网，让每个家庭安心结婚，舒心养娃。

看时光飞逝，我回首从前，曾经是莽撞少年，曾经度日如年。我是如此平凡，却又如此幸运。我要说声谢谢你，在我身。

0: 守护每一份温暖，点亮每一处归途。心立方灯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心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心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心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1: 您现在正在

0: 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
1: ，FM 八十九点六，
0: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呵护新生，赋能家庭。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动市卫健委推出生育托育惠民宣传，涵盖托育服务、育儿补贴、优生科普等，权威解读政策，守护育儿家庭。
2: 多孩家庭专属福利解读，邢台多孩家庭专属福利全面落地，住建部门倾斜保障多子女住房需求，四口及以上家庭公租房面积不足50平可申请调房，多子女家庭公租房轮候可加分优先配租，教育配套贴心便民，义务教育落实长幼随学政策，减轻家庭接送压力。面对人口发展新形势与群众育儿新期盼，我市通过政策哺育、医育融合、育教融合、品牌引领四维发力，全力构建专业化、普惠化、特色化托育服务体系，普惠全程托点位持续扩容，用心用情托举群众幼有所育的幸福期盼，不断提升育儿家庭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3: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交通规则需遵守，不闯红灯不逆行，礼让行人讲文明。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八十九点六，邢台经济生活广播，美好生活，共同创造。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 ，FM 八十九点六，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

0: 平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1: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行还人。光盘行动从我做起，节俭用餐，珍惜粮食，杜绝浪费。
2: 呵护新生，赋能家庭。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动市卫健委推出生育托育惠民宣传，涵盖托育服务、育儿补贴、优生科普等，权威解读政策，守护育儿家庭。
3: 全程托，家门口放心托育，宝爸宝妈不用发愁，0-3岁婴幼儿照护难题有解决方案。邢台市重磅打造本土普惠托育品牌全程托，品牌秉持幼有善育、育有优教服务理念，入选机构必须完成正规注册备案，各项办托标准全部达标，收费标准公开公示，学年内保持稳定，杜绝乱收费。机构遵循婴幼儿成长规律，推行医育结合科学照护，保育配比、人员资质、财务制度、安全保障全方面规范管控。目前项目在湘都区、信都区试点推行，符合条件的托育机构可自愿申报认定。全程托，家门口安心靠谱的托育，让家长带娃更省心、更放心。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美好生活，共同创造。

美好生活共同创造。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89.6 新台经济生活广播。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

0: 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1: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理行台人。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新海惊喜生活广播。

0: 守护每一份温暖，点亮每一处归途。心理方灯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心理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心理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心理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1: 呵护新生，赋能家庭。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动市卫健委推出生育托育惠民宣传，涵盖托育服务、育儿补贴、优生科普等，权威解读政策，守护育儿家庭。
2: 育儿补贴申领全攻略，邢台宝爸宝妈注意了，本地育儿补贴政策已全面落地，申领攻略请收好。2025年1月1日起，邢台户籍合规生育的3周岁以下婴幼儿均可申领，每孩每年补贴3600元，补贴免征个税，直至孩子满3周岁。此前出生未满3岁的宝宝按剩余月份折算发放。申领渠道：微信、支付宝搜索计时办。

0: 小程序均可线上提交材料，也可前往户籍地乡镇街道线下办理，每年按时申请分年度续领即可。申请信息由乡镇初审、县级卫健部门审核、市级定期抽查监管，每年分四批集中发放补贴。合规申领官方保障，轻松领取育儿补贴，减轻家庭养育负担。
1: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环境卫生靠大家，垃圾不乱扔，烟头不落地，小广告请勿乱贴乱涂。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美好生活共同创造。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 ，FM 八十九点六，新海经济生活广播。
1: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行还人。光盘行动从我做起，节俭用餐，珍惜粮食，杜绝浪费。

0: 美好生活共同创造。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2: 呵护新生，赋能家庭，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动市卫健委推出生育托育惠民宣传，涵盖托育服务、育儿补贴、优生科普等，权威解读政策，守护育儿家庭。
3: 科学备孕护新生，优生优育育未来。优生优育是提高人口素质、守护家庭幸福、助力社会发展的重要基石，更是每一个家庭的重要责任。适龄生育、孕前筛

查，产前基因免费筛查是优生的根基。备孕夫妻需提前调理作息，戒除陋习，科学进补，从源头杜绝生育隐患。孕期按时完成各项产检，合理膳食，平稳心态，全方位

0: 守护每一份温暖，点亮每一处归途。新立方灯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1: 呵护新生，赋能家庭。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动市卫健委推出生育托育惠民宣传，涵盖托育服务、育儿补贴、优生科普等，权威解读政策，守护育儿家庭。
2: 生育配套政策为家庭减负，邢台准爸妈新手家长看过来，多项生育配套假期惠民政策切实为育儿家庭减负。依据河北省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依法登记结婚可享18天婚假，女职工第一二个子女产假158天，三个及以上子女产假延长至188天，合规生育丈夫享有15天配偶护理假，3周岁内婴幼儿父母夫妻二人每年各10天育儿假，哺乳期女职工每日1小时哺乳时间，多胞胎相应加时，可分次或折算使用。若婴儿满周岁确诊体弱，可延长哺乳期，最长不超6个月。全套法定假期覆盖婚假、生育、抚育全周期，缓解家庭照护压力，暖心惠民福利惠及全市所有婚育家庭。
0: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停车秩序要规范，不占用消防通道，不压盲道，方便正常通行很重要。
3: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上进，那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 ，FM 八十九点六，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2: 邢台市中医医院是一所三级中医医院，拥有床位550张，牙医6张，全天24小时接诊。
3: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绿色出行，环保先行，步行上班，骑车代步，换乘公交，共享低碳健康生活。
4: 呵护新生，赋能家庭，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动市卫健委推出生育托育惠民宣传，涵盖托育服务、育儿补贴、优生科普等，权威解读政策，守护育儿家庭。
5: 生育配套政策为家庭减负，邢台宝爸宝妈看过来，多项生育配套利好政策落地，从津贴、税收、教育、托育多维度减轻养育压力。生育津贴、本地育儿补贴均可免征个税，个税专项附加扣除升级，3岁以下婴幼儿照护、子女教育每孩子每月抵扣2000元，父母可自主分摊。困难儿童学前资助、免费学前教育补助同步覆盖，学校课后服务减轻课后看管负担。全市持续扩容普惠托育，官方认证全程托普惠点位不断增设。多重惠民政策协同发力，覆盖婴幼儿照护至基础教育全周期，全方位降低家庭养育成本，让家长安心抚育孩子成长。
3: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

美好生活共同创造。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2: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交通规则需遵守，不闯红灯不逆行，礼让行人讲文明。
3: 呵护新生，赋能家庭，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动市卫健委推出生育托育惠民宣传，涵盖托育服务、育儿补贴、优生科普等，权威解读政策，守护育儿家庭。
4: 多孩家庭专属福利解读，邢台多孩家庭专属福利全面落地，住建部门倾斜保障多子女住房需求，四口及以上家庭公租房面积不足50平可申请调房，多子女家庭公租房轮候可加分优先配租，教育配套贴心便民，义务教育落实长幼随学政策，减轻家庭接送压力。面对人口发展新形势与群众育儿新期盼，我市通过政策哺育、医育融合、育教融合、品牌引领四维发力，全力构建专业化、普惠化、特色化托育服务体系，普惠全程托点位持续扩容，用心用情托举群众幼有所育的幸福期盼，不断提升育儿家庭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89.6 星海经济生活广播。

0: 守护每一份温暖，点亮每一处归途。心理方灯是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心理方灯是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心理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心理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1: 邢台市中医医院是一所3级中医医院，拥有床位550张，牙医6张，全天24小时接诊。
0: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绿色出行，环保先行。步行上班，骑车代步，换乘公交，共享低碳健康生活。
2: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美好生活共同创造。

0: 美好生活共同创造，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环境卫生靠大家，垃圾不乱扔，烟头不落地，小广告请勿乱贴乱涂。
1: 呵护新生，赋能家庭。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动市卫健委推出生育托育惠民宣传，涵盖托育服务、育儿补贴、优生科普等，权威解读政策，守护育儿家庭。
2: 全程托，家门口放心托育，宝爸宝妈不用发愁，0到3岁婴幼儿照护难题有解决方案。邢台市重磅打造本土普惠托育品牌全程托，品牌秉持幼有善育、育有优教服务理念，入选机构必须完成正规注册备案，各项办托标准全部达标，收费标准公开公示，学年内保持稳定，杜绝乱收费。机构遵循婴幼儿成长规律，推行医育结合科学照护，保育配比、人员资质、财务制度、安全保障全方面规范管控。目前项目在湘都区、信都区试点推行，符合条件的托育机构可自愿申报认定。全程托，家门口安心靠谱的托育，让家长带娃更省心更放心。
3: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邢台太行中学，一座花园式现代化学校，师资队伍优秀稳定，老师执教能力强，学校成绩突出，名列全市前茅。住宿温馨舒适，食堂整洁卫生，食品营养丰富。邢台太行中学，一所莘莘学子向往的学校。
2: 54321防汛避险口诀，转移避险抓好五个关键环节，转移谁，谁组织，何时转，转到哪儿，如何管理，明确需转移的受威胁人员，如山洪灾害威胁区域、地质灾害隐患点、临水临崖区域、低洼地带、危旧洋房屋等区域群众，明确转移避险的责任主体，如乡镇、村组、相关职能部门，明确转移的时机与标准，如达到预警值、险情异动时及时转，明确安全转移路线和避灾安置地点，明确转移后的安置保障及不善返的管控要求。城市防涝记住四句话：红警不出门，进水先断电，户外防电坑，被困高处走。暴雨洪预警居家，备好应急物资，积水速断电器，低层转移高层，不待地下室，积水远离电力设施，建漩涡绕行防坠井，地下区域快速登高，勿乘电梯，拨打110、119求救。农村靠山临崖房屋盯紧三个词：看山、看房、看水。留意山体裂缝、鼓包掉土石、树木电线杆歪斜，均为滑坡崩塌前兆。墙体开裂、地面沉降、门窗变形、地面裂缝、地基山体存在湿稳风险。河水突涨，水体浑浊，泥沙增多，遇事上游易发生地质险情，即刻撤离。雨天驾车看准两条界限，轮胎1/2处，轮胎2/3处。如果水深不到30厘米，大概半个轮胎，就低速匀速慢慢过，中间别换挡，别松油，别着急加速。如果水深到了保险杠或轮胎2/3处，坚决绕行，牢记宁绕10里路，不设一处险。汛期进山游玩留心一句话：看预警不冒险，离河谷往高走。暴雨山洪预警发布，立刻取消进山行程，不进危险山谷，切勿在河道沟口露营，此地易遭遇山洪泥石流。河水突涨浑浊传来异响，是灾害来临信号，遇险情不逗留拍照，向河道两侧高处转移，不沿河，不涉水。邢台市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宣：
3: 当暴雨来临，我们该如何开展自救求生？不要在积水路段行走，防止跌入水井地坑。暴雨来临，远离立交桥桥洞、地下商场、地下车库等内涝高发点，地势低洼的居民住宅区及时向屋顶高层等处转移，必要时报警撤退。如车辆在涉水过程中熄火，不可重新启动发动机，人员应离车，在安全地带等待救援。应急锤可以帮助我们在车辆溺水时打开车辆逃生，车窗玻璃边缘和角落是最容易破碎的位置。暴雨天气如遭遇险情，请第一时间拨打119报警电话求助。这些小常识你学会了吗？
1: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光盘行动从我做起，节俭用餐，珍惜粮食，杜绝浪费。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下班了，下班了，下班路上听什么？邢台晚高峰，新鲜资讯，都市生活，美食尝鲜。下班路上就听邢台晚高峰。

好的，各位，欢迎您继续的锁定收听 FM89.6 邢台经济广播。这一时段是正在为您直播的邢台晚高峰。各位好，我是曼曼。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来聊一个非常好玩的互动话题哈，也是比较实用的互动话题。当然在稍后啊，我们的节目当中再给咱们大家来爆出我们今天的话题哈。那在这一时段呢，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这一时段的资讯。根据中共河北省委办公厅、河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实行错时上下班制度调整作息时间的通知精神，自9月1日起，全市党政机关和事业单位不包括高等院校、中小学校、幼儿园的作息时间调整为上午8:30到12:00，下午1:30到5:30。河北省2026年普通高校招生录取工作呢，在8月20号顺利结束。在省委省政府坚持领导下，录取工作坚持把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贯穿全过程。然后呢，也是以公平、公正、公开原则，然后严格管理、规范操作、精心服务，圆满实现阳光招生目标任务。日前，中央宣传部、国家卫生健康委发布2026年最美医生名单，全国共有9名医务工作者上榜。我市清河县中心医院顾翠英名列其中，是河北省唯一获此殊荣的医务工作者。清风半泉水，古韵迎佳期。近日，园聚行香，泉育栖息主题活动呢，在1979行香创意小镇飞龙泉旁举办。市民沉浸式的体验传统非遗，祈福许愿，在浓浓的民俗氛围中，感受传统节日的独特魅力。好的，各位，以上的就是这一时段的资讯内容，欢迎各位继续的持续的锁定收听 FM89.6 邢台晚高峰。

0: 美好生活共同创造，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0: 创建

0: 城市做有礼邢台人，文明养犬守公德，遛狗要拴绳，粪便及时清，不养烈性犬。
1: 呵护新生赋能家庭，

注意了，本地育儿补贴政策已全面落地，申领攻略请收好。2025年1月1日起，邢台户籍合规生育的3周岁以下婴幼儿均可申领，每孩每年补贴3600元，补贴免征个税，直至孩子满3周岁。此前出生未满3岁的宝宝，按剩余月份折算发放。申领渠道：微信、支付宝搜索“计时办”小程序，均可线上提交材料，也可前往户籍地乡镇、街道线下办理，每年按时申请，分年度续领即可。申请信息由乡镇初审、县级卫健部门审核，市级定期抽查监管，每年分4批集中发放补贴。合规申领，官方保障，轻松领取育儿补贴，减轻家庭养育负担。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下班了，下班了，下班路上听什么？邢台晚高峰，新鲜资讯，都市生活，美食尝鲜。下班路上就听邢台晚高峰。

回来这一时段的邢台晚高峰，各位好，我是曼曼。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啊，我们来聊一个比较实用的互动话题哈。因为现在呢已经进入到秋天了，那么很多人呢都会知道哈，就是春困秋乏，然后夏打盹，对吧？所以呢秋天容易乏力哈。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就来分享一下，大家有没有什么样的缓解秋乏的小妙招哈，可以跟我们一起来互动分享。可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2277100和2277300，另外呢也可以通过微信视频号的直播来找到我们啊，可以搜索视频号字母爱加汉字邢台生活，也就是爱邢台生活，就可以找到我们来直播间，在公屏上跟我们一起来互动啊。接下来呢跟大家分享几则生活小贴士哈。像很多时候咱们家里面啊有这个顽固的水垢啊，你像家里面的水龙头或者花洒或者是烧水壶用久了，总会结上那么一层白白厚厚的水垢哈。很多朋友呢使劲刷用力蹭，不仅刷不干净，还容易把表面给刮花。其实啊挺简单的啊，不用买专门的这个清洁剂，白醋啊就很好用啊。先把纸巾或者是化妆棉浸透白醋，紧紧的敷在有水垢的位置哈，像这个水龙头边角啊、花洒孔啊都要覆盖到哈，静置15到20分钟，让这个醋酸呀慢慢的把坚硬的水垢软化。时间到了之后啊，拿这个湿布轻轻的一擦，这个水垢呢就能脱落。那么花洒如果堵孔的话呢，可以拆下来啊，泡在白醋水里面半个小时，冲一冲，一出水啊，它就很顺畅了。那么提醒大家一点，就比如说像大理石、天然石材这样的台面啊，不要用白醋，因为这个酸性呢会腐蚀石材的表面，留下印儿哈。然后做完之后呢，一定要用清水多擦拭两遍，避免这个醋味的残留啊。咱们大家都可以试试这个白醋啊，省钱又安全，家家户户都可以去试一试哈。当然，很多人他说，哎呀，我试过白醋也不管用，那是因为你没有让这个醋在这块留的时间啊足够。也就是说你留的时间太短了啊，如果说留的时间够这个15分钟到20分钟啊，它基本上它这个表面都是很光滑的啊，就会把这个水垢给软化啊，自行就给处理了。那么再来看一则啊，就比如说啊，我们家里面床单被套啊，皱皱巴巴的，那怎么样能够让它更松软呢啊？那在这儿呢跟大家来分享啊，就是说很多人晒完这个床单被罩或者洗完以后啊，收下来一看都是那种皱皱巴巴的，直接铺在床上呢又不好看，熨烫呢又浪费时间。那么在这儿呢分享一个简单的办法啊，就是刚洗完的被套床单从洗衣机拿出来以后啊，不要先直接就挂上去啊。很多人都说，哎呀我直接就挂上去，不要啊。在这个时候呢，双手抓住两头，用力的来回抖动几遍。当然啊，如果说你自己一个人完成不了的话，你可以喊上你的家人跟你一起啊，把四个角一蹬，然后一甩啊，把它抖动几遍，把这个布料充分抖开。那么这个褶皱啊初步舒展之后呢，再挂在这个晾衣杆上啊，然后晾晒的时候呢不要绷得太紧，稍微的给它留一点那种松弛感啊，松弛度，等到8-9成干的时候呢你就收进来啊，不要在太阳下暴晒到完全干透。暴晒太久不仅容易发硬起皱，而且呢还会加速面料老化褪色。那么收回来之后啊，铺平折叠，静置一会儿，大部分的这个褶皱啊，你就会发现啊，它自然就舒展了。摸上去之后呢，也是那种蓬松的、柔软的啊，让咱们大家也省去了熨烫的这样的一个麻烦。所以来说呀，这样的两个小妙招啊，先分享给各位。当然，在稍后的节目当中，继续还有别的生活小妙招分享给咱们大家啊，比如说冰箱怎么样除味保鲜呢？或者是说我们家这个洋葱啊，到底该怎么样长期保鲜呢？怎么样才能够不发干、不发辣呀？在稍后的节目当中呢会继续的跟咱们大家来分享。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聊到的互动话题呢是关于怎么缓解秋乏这样的一些小妙招啊，欢迎咱们大家跟我来互动，可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2277100和2277300，另外呢也可以通过微信视频号来找到我们的直播哈，你可以关注我们的视频号搜索字母爱加汉字邢台生活，也就是爱邢台生活啊，就可以来找到我。

0: 守护每一份温暖，点亮每一处归途。心立方灯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心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心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心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美好生活共同创造，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邢台太行中学，一座花园式现代化学校，师资队伍优秀稳定，老师执教能力强，学校成绩突出，名列全市前茅。住宿温馨舒适，食堂整洁卫生，食品营养丰富。邢台太行中学，一所莘莘学子向往的学校。
1: 呵护新生，赋能家庭。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动市卫健委推出生育托育惠民宣传，涵盖托育服务、育儿补贴、优生科普等，权威解读政策，守护育儿家庭。
2: 科学备孕护新生，优生优育育未来。优生优育是提高人口素质、守护家庭幸福、助力社会发展的重要基石，更是每一个家庭的重要责任。适龄生育、孕前筛查、产前基因免费筛查是优生的根基。备孕夫妻需提前调理作息，戒除陋习，科学进补，从源头杜绝生育隐患。孕期按时完成各项产检，合理膳食，平稳心态，全方位守护胎儿健康发育。科学优育，赋能成长，把握儿童成长黄金时期，坚持科学喂养，适度早教，兼顾孩子体格、智力与心理健康，以优良家风浸润成长，培育孩子健全人格。科学优生优育，用心守护新生，呵护孩子健康成长，奔赴美好未来。
0: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交通规则需遵守，不闯红灯不逆行，礼让行人讲文明。
3: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89.6 邢台经济生活。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下班了，下班了，下班路上听什么？邢台晚高峰，新鲜资讯，都市生活，美食尝鲜。下班路上就听邢台晚高峰。

好的，各位，欢迎您继续的锁定收听 FM 八十九点六邢台经济广播。这一时段是正在为您直播的邢台晚高峰。各位好，我是曼曼。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聊到的互动话题呢是关于如何缓解秋乏哈。你有没有这方面的小妙招呢？都可以跟我们一起来互动。您可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22771600和22773000。另外呢，也可以通过微信视频号来找到我们的直播间，搜索字母爱加邢台生活。找到我们直播间，在公屏上跟我们一起来互动啊。好的，接下来继续跟大家分享生活小贴士。像刚才也提到过哈，说冰箱怎么样除味保鲜呢？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啊，一卷卫生纸就能够搞定哈。那到底怎么样来做呢？你看冰箱用一段时间之后，各种饭菜呀、果蔬的味道呀，都是混在一起的哈。尤其是一打开那个冰箱门，你就会发现了一股子怪味儿啊，很多人

人放了柠檬啊、橘子皮，但是这个效果呀维持不了一两天它就不管用了啊。那么今天就给大家分享一个实用的方法，放一卷没有拆开包装的卫生纸在冰箱的中层。因为这个卫生纸啊孔隙呢它是比较多的，那么它吸附水汽和异味的能力呢也非常强啊，还可以减少食物串味，还能够缓解冰箱里面潮湿发霉。当然啊记得每周呢要更换一卷新的啊。另外呢还有一个小提示，就是剩菜一定要密封好再放进冰箱啊，生肉海鲜呢单独一层存放，当然它这个汁水不要渗漏啊。还要定期的去清理冰箱里面洒落的汤汁残羹啊，从源头上哈我们要把它减少异味。卫生纸呢它只是一个辅助哈，勤清理生熟分开，这个冰箱啊才能够长久的清爽没有怪味。还有刚刚提到过的像这个洋葱啊，切开的洋葱怎么样能够长期保鲜不容易发干发辣呢？因为你看一块洋葱啊挺大的然后呢一次也切不完也吃不完啊。如果直接放冰箱的话呢，你会发现它很快这个边缘处就会脱水发干，然后好多东西还就是好大一块啊都不能吃了，还容易串味儿，整个冰箱啊全是洋葱味儿又辣眼睛。那么在今天呢就分享一个正确的保存方式，切过的洋葱啊不要去丢掉根部哈，这个根部呢一定要留着，根部是洋葱最重要的保护层。你把这个切面朝上，然后倒扣在这个干净盘子上啊，根部朝下，也可以放进这个密封保鲜盒里面，然后再垫一张这个厨房纸啊，吸收这个多余的水分。千万不要用保鲜膜把它紧紧的裹住这个切面哈，如果密封太严的话，你会发现啊，过了几天之后呢，它就会出水发霉啊。当然就是刚才这样存放的话呢，就是一般可以保鲜三四天啊。当然还有一个小窍门，就是切洋葱之前呀，你可以放冰箱冷藏半个小时再切，这样的话呢你会发现啊就没那么容易流泪了。因为好多人切洋葱都会觉得啊好辣眼睛啊，哎呀我要流泪了我要受不了了，因为这个低温呀可以降低刺激性气味的挥发啊，所以呢就没那么容易流眼泪了啊。也希望这两个生活小贴士呢也能够帮助到咱们大家在生活当中啊，然后有这样的一些困扰的人。当然今天呢也是给咱们大家分享到了四则生活小贴士啊。那今天节目当中聊到的互动话题呢是关于缓解秋乏的小妙招啊。因为很多时候大家都会觉得哎呀入秋了，这个秋乏来袭了啊，动不动我就浑身犯困啊，浑身没劲儿啊，那是因为到这个季节了啊，身体里面这个湿气啊，然后它都没有排出去，很容易啊就犯困。所以呢有没有什么样的小妙招呢，咱们大家都可以跟我们来互动，你可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2771000和227730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美好生活共同创造。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停车秩序要规范，不占用消防通道，不压盲道，方便正常通行很重要。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八十九点六，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下班了，下班了，下班路上听什么？邢台晚高峰，新鲜资讯，都市生活，美食尝鲜。下班路上就听邢台晚高峰。

好的，各位继续回来这一时段的邢台晚高峰，各位好，我是曼曼。那在下班路上呢，我们一起来分享如何缓解秋乏的小妙招哈。因为到秋天了，很多人都有这种秋乏的状态哈。所以呢，如果说你有这方面的小妙招的话呢，都可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22771000和22773000跟我们来互动分享。那首先呢，给大家分享这几个小妙招哈，比如说，首先，我们早上起床啊，一定要慢慢的起身啊，然后呢，可以晒一晒晨光，然后唤醒身体。很多人一睡醒之后就立马砰的就坐起来了啊，这样并不好哈。咱们大家不要立刻的猛的坐起来下床，然后先躺在床上伸一个懒腰啊，活动活动手脚，做几次深呼吸，然后静置一分钟啊再起床，然后拉开窗帘晒几分钟这个自然光啊，然后阳光能够抑制让人犯困的这个褪黑素，帮助调整生物钟，改善晨起昏沉，然后一整天呢都会清爽很多哈，这是非常实用的一点哈。那还有呢，就是早餐啊要吃均衡，不要空腹，也不要只吃甜食。如果说你不吃早餐，或者是早餐过于简单，那么就很容易出现血糖偏低，上午很快啊就疲惫犯困。那么秋季早餐呢，应该尽量的去搭配鸡蛋、牛奶、杂粮啊这类优质的蛋白和粗粮，少吃这个甜面包、精致白粥，因为这类的食物的血糖啊升得特别快啊，回落也快。过后呢困意会更重啊，一顿营养早餐啊是对抗秋乏的这个基础。然后另外一点呢，就是少量的多次的去喝这个温水啊。好多人都是哎呀我不渴，我不想喝水，然后等到自己渴的不行的时候呢再去猛的灌水哈，其实这样的状态是不好的啊。秋天呢气候是比较干燥的，那我们身体啊会在不知不觉当中呢就会流失水分，那缺水呢最直接的表现就是乏力，反应迟钝啊，所以不要等到口干啊才去大口的灌水，我们应该每隔一个小时啊就小口的去喝一点点的温水，尽量不要用这个甜饮料啊、浓茶水啊去代替白水啊。糖分短暂提神之后呢，这个疲惫感会来得更快啊。另外还有一点就是，过了下午3点以后吧，如果说对这个茶比较敏感的啊，就是还有咖啡比较敏感的，那就下午3点以后，如果说还好一些的话，就是下午5点以后啊，就不要再去喝这个茶水啊、咖啡啊，因为真的会导致你晚上会失眠啊，因为它就特别兴奋。然后第四个小方法呢，就是短时的午休啊，也就是说中午呢大概睡20到30分钟啊就可以了，不要睡太久啊，你睡得越久你越会觉得呀越睡越累的那种感觉。因为之前好多人都会一睡就睡2-3个小时，然后睡醒之后头昏眼脚重啊，眼皮沉啊，就睁不开眼，就昏昏沉沉的，很耽误下午工作哈。所以呢就是中午短短的去睡20到30分钟哎就可以了。还有呢就是饭后啊缓步10分钟啊，不要马上久坐啊，或者是趴卧，因为刚吃完饭之后这个血液集中啊它是供给给肠胃的啊，大脑供氧呢会下降，非常容易昏昏欲睡，这就是为什么好多人吃饱了犯困啊这样的一个原因。当然如果说你吃完饭就睡觉啊，这对这个肠胃来说它负担太重了啊。所以呢我们饭后不要立刻的休息，在室内或者是楼下平缓的散步10分钟，促进血液循环和消化，那么就能够很好的化解餐后困意，也不会给身体增加负担。那么第六个小方法呢，就是定时开窗通风，避免室内缺氧发沉。不少人啊秋天怕冷啊，但是到现在啊就是咱们还没有达到那种特别冷的那个阶段啊。但是还有一类人群，就比如说老人啊，他特别怕冷，他们像现在呢就是
属于一个晚上就是紧闭窗户的啊，就那种状态。当然咱们家里面还是要定时的去开窗通风，不要长时间的这个关窗户啊，每隔两三个小时你就开窗通风五到十分钟啊，补充一下新鲜的空气。当然通风的时候呢，避开冷风直吹肩颈，防止受凉，然后呢大脑供氧充足，这个精神状态就会明显的改善啊，明显的就会很好，好很多。然后第七个呢，就是傍晚适度的去轻运动啊，不要大汗淋漓。好多人都说，哎呀，我晚上五点到九点啊，是我减肥的最佳时机，然后我就要去大量的出汗去运动。这一点也不太，就是不太好哈。希望咱们大家都能够就是运动到那种微微出汗啊就可以了。这样呢也是能够燃烧我们的脂肪的哈。如果说你大量的出汗的话呢，你想想你的身体你就会觉得超负荷了，然后晚上你也会休息不好，因为它过度的消耗体力了哈。第二天的话你就会发现这个乏累是加重的。所以呢我们傍晚可以快走、拉伸、八段锦、瑜伽啊、普拉提哎等等啊，就是运动20到30分钟就可以了，微微出汗就可以了啊。然后第八点呢，就是睡前要用温水泡脚啊，就是这个温热水啊，大概呢就是40度左右的啊就可以了，泡15到20分钟啊，不要温度过高，也不要水太高，也不要泡时间太长啊，这样呢能够解乏啊，然后呢也能够促进你的这个睡眠质量啊。第九点呢就是晚餐啊，说晚餐啊，吃7分饱就可以了，口味呢要清淡啊，不要给肠胃添负担。然后第十点啊，稳住作息，尤其是周末，很多人都说，哎呀，我周一到周五忙得特别累啊，我周末就想在家睡懒觉啊，可以睡懒觉，但是不要长时间的睡懒觉啊。打个比方，如果说你周一到周五你的休息时长大概是在6-7个小时左右，那么你周末想犯会儿懒睡会儿懒觉啊，你可以就是比周一到周五多2个小时左右就可以了，不要多太多啊，太多的话你就会觉得更乏啊，然后呢你也缓不来劲儿，然后到周中就周一到周五的时候你就会觉得睡不够啊，这个整体的状态是很差的哈。所以呢把这10个啊小妙招呢分享给咱们各位，也希望咱们各位在平日的生活当中能够缓解这个秋乏啊，也能够提高我们的工作效率啊，提高我们的身体的状态。好的，各位呢，看看时间呢，我们今天的邢台晚高峰呢，就要暂时的跟各位说再见了。我是曼曼，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喽，各位，拜拜。任凭刀山火海，一要闯过难关，前行不被淘汰。此心绝不懈怠，斗志满怀。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呵护新生，赋能家庭。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动市卫健委推出生育托育惠民宣传，涵盖托育服务、育儿补贴、优生科普等，权威解读政策。

0: 守护育儿家庭。
1: 零至三岁宝宝科学照护指南，家里有零到三岁小宝宝的家长注意了，国家出台婴幼儿照护指导政策，照护坚持家庭为主，托育补充，家长承担主要抚育责任，社区正规托育机构同步提供配套支持，合规托育机构均完成登记备案，开设全日托、半日托、临时托等多元服务，遵循婴幼儿成长规律，兼顾体格、语言、社交全面发展，严格落实安全与卫生管控，机构师资团队持证上岗，专业过硬，为宝宝提供精细化照护与科学启蒙。专业托育能够补齐家庭教育短板，通过系统化课程激发宝宝多元潜能，科学解放家长，精细养育孩子，助力宝宝全方位健康成长。
2: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 ，FM 八十九点六，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绿色出行，环保先行，步行上班，骑车代步，换乘公交，共享低碳健康生活。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绿色出行，环保先行，步行上班，骑车代步，换乘公交，共享低碳健康生活。

0: 传承扁鹊精神，弘扬扁鹊文化。邢台市中医医院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邢台市中医医院是一所3级中医医院，拥有床位550张，牙椅6张，全天24小时接诊。美好生活，共同创造。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美好生活共同创造。
1: 大奸臣童贯接手了清溪县，一看呢，阮小二带着伪造的偏平官折黄袍，他一瞅有裤子可钻了，用手指着，好恶贼呀，你有反心不成？你想做方腊第二，这还了得？喝令武士用绳把阮小二捆上，要就地问斩。卢俊义在旁边呢，赶紧跪倒施礼，替阮小二求情。大人呐、这阮氏弟兄在梁山多年，自由自在惯了，这是一种童心，觉着奇怪，他怎么能有反心呢？他诚心造反，就等不到今天，望求大人开恩。这童贯呢，本来想杀阮氏弟兄，拿他们开刀，但是往左右一看，梁山的人一个个是怒目而视，他没敢。好吧，他告诉阮小二，下不为例，发放你到军前立功，给饶了。阮氏弟兄是愤愤不平啊，领兵带队赶奔邦元洞。再说了，这是最后一个据点啊，这邦元洞啊不好攻，在山的半截腰有个天然的山洞，那里边塔奇大无比，方腊把后手都留好了，在里边也有伪造的宫殿，派一支重兵守住洞口，谁也进不去。是童贯在后头坐镇，像逼命一样，县令宋江以最短的时间付出最少的代价要活捉方腊。这有个催命鬼，宋江没办法，日夜谋划能抓住方腊。谢珍谢宝过来领令，大哥不必着急，爬山越岭是我们弟兄的长项，我们是打猎的出身，每天没事净爬山了，据我们哥俩观察，从正面拿不下山洞来，我们从侧面爬到山峰的顶上，然后用绳子系下来，来个天鹅下蛋，出其不意攻入洞中，您看怎么样？宋江是只好点头答应。当天晚上，谢珍谢宝带了500名敢死队，每人身上都带着一盘长绳、挠钩、套索等，在夜幕的掩护下，他们就到了邦元洞的左侧，一看这块可以爬山，谢珍谢宝带头啊。这哥俩也年轻，身体也罢，往上一纵，扒住石岩，比猴子还快，爬上山顶。说到山顶还差那么一截，摘耳朵一听山上没动静，说明方腊没有派哨兵在这守把。哥俩高兴，一前一后三下两下就爬到山顶上了，刚一露头，坏了，方腊能没有准备吗？他比猴都尖，上的有几百军兵，不过他们不言语而已啊。听着这山有点动静，再一听哟，来人了，彼此打招呼，谁也不言语。等谢珍谢宝刚一露头，

0: 这当官的喊了一声：“打！有人爬山了！”啪啪啪啪啪啪啪！强弓硬弩是滚木雷石啊，像雨点一样砸下来了。可叹谢珍、谢宝双双毙命，带来的敢死队死伤无数，剩下五六十人是逃回军营。见宋江这一说，宋江哎呦了一声，几乎栽倒啊！这是天亡我宋江啊！自从到了江南，我的弟兄是陆续亡故，几乎每一天都在死人呢。现在梁山一百单八将，还剩下多少人？三亭去掉了一亭啊！但是不抓住方腊，童贯不答应，怎么办呢？宋江左思右想，没有良策。正这时，古上早石谦过来了。大哥，小弟我有个主意，说，我看带着几百人，人多势众，目标太大，小弟不才，我先行探探路，最好发现一条捷径，然后再登山也不为迟晚呢、啊、不能多带人。贤弟啊，谢珍谢宝就是前车之鉴，万望你多加谨慎。哥哥你放心吧，别看我个儿长得不高，我找算卦的给我算过，我能够长生不死。哥哥怎么样？好，速去速回，得令。第二路石谦起身了，还得说石谦不是说个儿小，哎，就不容易被人发现，而是这个人足智多谋。他就光身一个人，谁也没带。白天先看了地形，做到心里有数。天刚黑，他出发了，攀山越岭不被人察觉，就到了邦元洞的右侧，山连山，岭连岭啊！这大山之中要藏一个人，上哪能察觉去？哎，石谦发现前面有灯光，他奔灯光就来了。到近前一看，孤孤零零，有那么两间房。摘耳朵一听，房间里有动静，看看左右没人，石谦过来叩门。这一敲门，屋里的人把灯纸灭了。有人吧，请开开门呐！我有一件事情相求。我想寻口水喝，我是好人呐。哀求了半天，灯光又点起来了，嘶呀一声，柴门开放，出来个年迈苍苍的老者。这老者跟要饭花子也差不多少，端着一盏油灯打量石谦。哎呀，你是人是鬼？瞧您说的，鬼还会说话吗？我是大活人呐。就你一个人？哎，正是，请进来，请进来。石谦进来一看，哎，这屋破的没法再破了。老头让石谦坐下，就问：“客爷，你有什么事儿？”“我想讨口水喝。”“哎，水还是有的。”这老头拿着瓢，崴了一瓢水，递给石谦。石谦真渴了，喝了几口，把嘴擦擦。哎，老爷子，我说话您能听懂吗？
1: 懂懂。
0: 我跟您打听一件事儿。
1: 说吧。
0: 我说这座山叫什么山呢？
1: 叫太平山呢。
0: 太平山？
1: 对了，东太平山西太平山，我待这山呢叫东太平山。
0: 有个洞叫邦元洞，您知道吗？
1: 知道啊，那是方腊方大王久居之所呀，那洞大的赫了。我小那时候到那里玩过，之后方腊造反，把那封锁起来了，我就没去过。
0: 哎，行了，石谦一听有门，老爷子，要想进这个邦元洞，从哪儿能进得去？
1: 难呐。就有一条路可通上下，要把那条路封锁住，

0: 鸟都飞不进去。
1: 是啊，那么除此之外还有没有其他的路？
0: 这我想想啊，哎呀，我七岁那年跟着我爹进山采药，我发现凤凰顶啊还有个小洞。有一次我贪玩，跟几个小朋友点着火把在凤凰顶钻那洞里去了。你说邪门不？拐弯抹角走来走去，嘿，走进了邦元洞。打那之后我就知道有一条秘路，可是之后呢，方腊造反占据了邦元洞，我始终就没去过，也不知道我童年之间钻的那个洞还有还是没有。
1: 哎呦，老爷子，实话跟您说吧，我是大宋朝领兵的将官，奉我家哥哥宋江所差前来探路。老爷子，您无形之中提供了重要的线索呀，您好好回忆回忆，那个凤凰顶那个洞您还能找着不？
0: 啊，你是官人啊，这恐怕我找不着了。
1: 这么办，我背着您，我搀着您，你要能找着那个洞口必有重赏，你何苦在这受罪？把方腊消灭了，把您送到杭州，送到苏州，给您一所宅院，给您一笔钱，你颐养天年有何不可呀？
0: 是啊，这事儿倒是不错。好吧，那我找找看。
1: 哎呀，多谢多谢。老头把东西收拾收拾，拿了根棍子，一方面防身，一方面带拐杖，石签架着他。老头一摆手，不用，我还没到那个地步，别看我老了，爬山越岭还可以。他们找来找去，找去找来，天似亮似不亮，老头站住了。紧学吗？
0: 我记得好像是这儿。
1: 再看看，别着急，好好想想，您上了岁数了。
0: 是这儿，就在这附近。这就是凤凰顶啊。这
1: 对对，找着了。你往这儿看。石谦顺手一看，你什么也看不着，因为这洞口不大，另外呢周围长的都是蒿草，四外是密匝匝的树木，藤子缠绕，你就在跟前你也发现不了，还得说山里人，还得说本地人。老头说，你看见没，把这草扒开一看，可不是吗，有一座洞，这洞口啊能钻进四五个人去，但还得猫着腰，一股冷气扑鼻呀、啊。石谦那人心多有底呀、啊，怕一旦有失，动员老头，老爷子，您再帮帮忙，能不能跟着我钻进去看看？哎，我这有纹银20两，暂时作为谢礼。老头都穷疯了，一听多少20两，能买我这条老命了。精神头一长，行嘞，我就卖卖老，不过那里边太黑，不怕，我这有火扇子、稀土桶，有引火之物，那咱还得备点干粮，干粮我也带着呢，哎，够咱俩吃。说着时间把挎包拿过来，从里边掏出几个大烧饼，递给老头一个，老头挺高兴，三口五口吃完了，喝了点水，在头前引路，石谦跟着，从凤凰顶进了这个神秘的山洞。一脚高，一脚低，有时候洞里头高，摸不着顶，有时候低，得往里爬。哎呀，把石谦这小脑袋上碰的全是小脑袋。鲜血淋漓，也不敢喊疼，也不知走了有多长时间，觉着空气新鲜了，哎，再一看多少有点透亮了，到地方了，这里头就是邦元洞。石谦示意老者不要高

0: 涛声，他在前头手握小片刀，慢慢往前挪，时间不大到近前了，一看这洞口周围也是蒿草和乱石，用小片刀一分，脑瓜探出来，并无人察觉。你看桑蜡在这么些年，不知道这有个通道，因为那里边地方也大呀。啊，再往前探身看，里边就是帮源洞啊。摘耳的侧听，好像有人说话的声音。妥了，石阶马上退回来，架着老头顺原道出了山洞。老爷子可得谢谢您啊！您可请回，我办我的事儿去。
1: 那你说那话算数吧，给我找出房子，还给我一笔重重的酬谢，
0: 肯定算数。您回家听信儿去。老头回去盼望不说，石谦兴冲冲返回连营，见宋江、吴用，把经过讲述一遍。宋江一拍大腿：“贤弟呀，你立了特大功劳一件呢，真天助我也！”马上派石秀、杨雄、石谦、孙新、孙立15位大将，都是步行的将官，各带利刃，带着3000敢死队以及引火之物，应该这么办。明白明白，得令得令。石谦当向导，第二天晚上出发了，秘密运动到这个山洞的洞口。石谦用手一指，看见没，就是这儿，我头前引路，你们在后头跟着。哎呀，石秀还说呢，你心里有底。
2: 哎呀，我还能糊弄你们吗？咱是生死的弟兄，要死我死头一个。
0: 好嘞。大家陆续钻进山洞，那进山洞啊，就得走2个多时辰才到了帮源洞。石谦一看就这，头一个他爬出去的，轻轻一打招呼，石秀、孙兴、孙立众人陆续爬出来，3000人呢，那得多长时间能运动完呢？也就出来不到1000人，其他的人陆续往外出的时候，石谦一看差不多了，别耽误我，哎，快点放话，宋哥哥等信儿。他每人身上都带着引火之物，1000来人嘛，那数目也不小啊。大家一齐动手，把火点着了。刹那之间，帮源洞里着了大火，是浓烟滚滚。石谦、石秀在头前引路，高声喊喝：“
2: 方腊，你完了，你跑不了喽！宋军占领了帮源洞了！”啊，杀呀冲啊！
0: 后边的人陆续赶到，方腊做梦也没想到后门着火了，他光顾守帮源洞的前洞口了，没想到这后边哪来的人，从天上掉下来的不成吗？从地底下钻出来的不成吗？这可怎么回事？给我挡住，快救火！自顾不暇，宋江率领人马严阵以待呀。后来探视的报告说，里边已经打起来了，我们的人得了手了。宋江一声令下，冲！敢死队在前呢，边战边往山上爬，边战边打。您说能没有伤亡吗？就这一仗，死伤了无数人马。毕竟人多势众，终于占领了帮源洞。跟石谦、石秀等人会合了，两方面欢呼，闯进围攻室。这里边修造的宫殿规模也不太小啊。占领之后，抓了无数的俘虏，杀了不少的人。等闯进宫殿，再找方腊，踪迹不见，问谁谁不知道，严刑拷问不知道，为什么打帮源洞？最主要的抓方腊呀，

0: 要没了，白折腾了。宋江急得两眼冒火，烧！那位说方腊会变，他不是，叫方腊也不是一般的人啊。他一看后院着着火，前山进攻，方腊已然明白大势已去啊！这家找个没人的地方，摘盔卸甲，换上普通人的服装，手提一把短棒，蹬着草鞋，他溜之乎也。哎，平常他穿那套衣裳，离多远就知道他是当头的。换上这套衣裳，不显眼的，趁乱，他溜出去了，真没被人发现。方腊一口气从东太平山跑到西太平山，一口气出去能有30里，累得上气不接下气，白天不敢挪窝，到了晚上他往前走，心说我上哪儿去，天地虽大没有我容身之所呀，哎呀，又渴又饿，这怎么办？到西太平山一看，孤孤零零一座小庙，看看左右没人，心说这地方宋江的人马肯定来不了，不如我到这讨口水喝，要点吃的，如果有盘缠路费，我凑点远走高飞，再卷土重来。啪啪啪一叩打庙门，有个小和尚把门开开了，阿弥陀佛，施主有事啊，我讨口水喝，那您请进来吧。方腊到里边了，看看有那么几个小和尚，他找把椅子坐下了。哎呀，小师傅，我腹中饥饿，有没有什么吃的？哎呀，庙上清苦，没有好东西，就有那干馒头。行，这就是最好的东西了，给他拿俩干馒头，他扛扛扛扛在这嚼着。小和尚说：“施主，您先吃着，我到后面去打扫。”哎，您忙着。方腊一想啊，干脆我在这忍一觉得了，哪儿都不去了，明天再走也不为吃晚。他吃完了，头脑一发沉，闭眼睛打盹儿，哪知道小和尚到后院送信去了。方腊做梦也没想到，这有两位顶天立地的英雄，头一个花和尚鲁智深，第二个行者武松武二郎。咱们前者说了，武松叫方腊把左膀子给卸下去了，就在此庙养伤，这就是草堂庵，又叫草堂寺。花和尚鲁智深自告奋勇在这陪伴武松，他们一直没离开这个地儿，一开始有100军兵跟着，后来没用啊，在这吃喝不方便，让鲁智深都打发走了，说你们到前敌吧，我们这没事儿。所以他哥俩就住下来了。今天晚上小和尚这一送信儿，说来了一个陌生人，身材高大，寻东西吃。鲁智深说带我观看，跟武松两个人暗中观瞧，哟，这不是方腊吗？嘿，这小子怎么跑到这儿来了？怎么这副德行啊？哥俩是无比的嫉妒。鲁智深告诉武松，兄弟，你是残疾人，你在旁边给我助威，我生擒活拿此贼。武松说，别看我剩一个膀子，我也助哥哥一臂之力。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89.6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2: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3: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新海经济生活广播。

0: 邢台市中医医院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邢台市中医医院是一所3级中医医院，拥有床位550张，牙医6张，全天24小时接诊。美好生活共同创造，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0: 愿安排他能拔出我的紫青宝剑，他一定是个不平凡的人。我知道有一天他会在一个万众瞩目的情况下出现，身披金甲圣衣，脚踏七色的云彩来驱傲。
1: 哦，还说不是神经病？
0: 这不是神经病，是好美好美的理想哦。
1: 哦，承认吧，你就是个神经病。
0: 你才是神经病。
1: 女神经病，
0: 神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行海经济生活广播。

0: 杂的花花世界，不管你有多累，回家也要放下所有的防备，躲进浴缸，听听音乐，早点睡。现在是北京时间21:00。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89.6，新海经济生活。

同创造。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0: 让宝贝们都去睡觉吧，和 FM 89.6一起潜入深深的夜色海洋。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
1: 美好生活共同创造，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这首歌是在我上小学那个时候出的，1993年，而那个时候常跟我爸去唱卡拉 OK， 就是现在说的 KTV， 形式可能会有一些不一样哈，比如说一个大厅有很多张的桌子，还有手写点歌，而我爸常点这首歌，唱完了到尾奏部分，我爸就闭上眼睛，特别陶醉的表情，我心里就想，快快结束，快结束，我要唱我的肚情，还有千年等一回，还有一无所有。有一些说法一说出来就充满着年代感，比如说刚说的卡拉 OK， 还有像大哥大、彩电，这些说法一说出来会暴露你的年纪。今天这半个小时，我们将听到90年代的四大天王他们的四首歌曲。第一首歌曲来自于1993年张学友的《情网》，作词刘余瑞，作曲伍思凯。这样的一首歌曲，至于喜欢听歌、喜欢听老歌的各位，一定不会感觉陌生。但这首歌曲的曲子创作背景，也许说了之后，您会感觉呀，原来是这么来的。话说是有一次，这首歌的曲作者伍思凯，也就是唱那首《特别的爱给特别的你》的伍思凯，他到北京的时候，遇到一个卖烤羊肉串的小摊，这个时候脑子里想到那首。

牵起你的盖头来。然后根据这个旋律想到刚刚这个秦网的旋律，虽然说我还没有能够把那个掀起你的盖头来和请你再为我点上一盏烛光哪一句直接对应起来，但是官方的解释就是说这首歌的灵感来自于那首著名的掀起你的盖头来。这些老歌当中总是住着我们的很多往事，以及一些也许我们未曾注意但是曾客观发生过的故事，于是我们就着夜色来听听老歌，聊聊生活。刚才听的是张学友，现在是刘德华，也是1993年，这首歌林秋离作词，熊美玲谱曲，夫妻档所创作的歌曲，应该也是90年代很多朋友唱卡拉 OK 必点的一首歌，还是那个时候的点歌台节目当中常出现的歌曲，谢谢你的爱。

听的最多，每天也关注最多的就是四大天王。那个时候的小朋友们、年轻人们可能都买过四大天王的贴纸，还有文具盒上呀，各种地方可能都会有四大天王的头像。而今天这半个小时，我们通过音乐的方式让四大天王再一次的合体。刚刚这样的一首歌曲《谢谢你的爱》，你应该很熟悉，因为歌曲太红，可以说只要经过那个年代的各位一定听过这样的一首歌。但其实这首歌的创作前后花了不到40分钟。这首歌背后故事是这样的，专辑的制作人周志平老师口头向林秋离邀请给刘德华写一首歌曲，而林秋离老师答应之后回到家跟太太熊美玲女士说了这样一件事儿，熊美玲女士也觉得挺好的呀，然后这事儿就搁置了起来，等待正式约稿再开始写。两个月之后，林秋离接到周志平老师的电话，说他正准备去机场，顺道经过他们家，想去把这首歌给取走。电话一挂，林秋离先生给正在拖地的熊美玲女士说：“美玲，歌呢？还没写是不是？”然后熊美玲女士赶紧把拖把一扔，冲进工作室，抱起吉他开始刷刷刷的弹，然后就把这首歌的曲子写了出来，赶紧交给她的先生林秋离，来来填词填词。于是前后花了不到40分钟，就写出了这一首传唱到今天的《谢谢你的爱》。我们来继续往下走，听到郭富城的对你爱不完，这首歌1990年。刚才两首歌也许会有那么一些抒情甚至伤感，而现在气氛会活跃起来。这是由陈乐融填词，原曲来自于田园俊彦的《剪影无法起舞》。

又突然想互相伤害一下，那就是请问这首歌曲当中有多少个爱，赶紧抢答。最近为什么总提这样的问题呢？比如说请问动力火车的当里边有多少个啊。虽然说这样的歌曲咱们都很熟悉，但是我们也得接受慢慢的会有些朋友感觉不熟悉。我们听到这首歌可能会想到当年练过的舞，包括手该怎么去摆，还有这个舞步该怎么着，但是也会看到有朋友说四大天王谁啊，郭富城谁啊，不认识。以前我可能会觉得你装吧，怎么可能不知道四大天王，不认识郭富城。可是后来在我身边开始陆续出现，比如说有朋友非常严肃地问我说，张艾嘉是谁，王菲的代表作不是《致青春》吗？这才发现真的如电影中说的，一代人的芳华终将逝去。可是如我这般的即将步入中老年的朋友们也不必沮丧，因为有一句名言说得好，不信抬头看苍天饶过谁。谁都年轻过，谁也都会渐渐老去。当我们在步入到人生的中程甚至于下半程的时候，听到那些我们在正青春的时候听过的歌曲，这个过程其实也就是所谓的致青春。我们都会面对昨天越来越多，明天越来越少这回事儿。我们也都会面对突然间听到一首歌一下子有一些想哭的冲动。每个人都是如此，每代人都是如此。今天在听我们这代人在90年代初期，所有地方都在播，所有人都在听，都在唱，都在学的四大天王他们的四首歌曲。听过张学友的《情网》，刘德华的《谢谢你的爱》，郭富城的《对你爱不完》，现在当然该有请黎明。这是1991年谢明迅作词，林东松谱曲，《今夜你会不会来》。

不知道各位跟我有没有一样的感觉，听这歌的时候没有太在意歌词是什么内容，就会觉得这个旋律好舒服好舒服哈。这首歌辛晓琪唱的《爱的回答》，这个旋律可以说有点洗脑，但是这个洗脑和那些所谓神曲的洗脑也完全不一样。你可能听完之后脑子里全在回旋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这调调对不对？这歌是由易家扬老师填词的一首歌曲，原曲叫做《特鹿之歌》，来自于手岛葵这个日本歌手。多年之前有听友跟我说，哎李志，我想找找你节目里播那首《特务之歌》。嗯，我说我什么时候这么大胆播《特务之歌》，后来发现哦，《特鹿之歌》。再后来又有人说这首歌出自于《海地战记》，不好意思，是《地海战记》，又串台了。这是宫崎骏的儿子宫崎武郎的作品《地海战记》当中，由当时宫崎武郎的女朋友手岛葵唱的《特鹿之歌》，也有人翻译叫做《色鲁之歌》，反正就这意思啊，你知道。经过易家扬的填词之后，变成《爱的回答》。爱的提问和回答这事儿，越年轻的时候咱越爱做。比如说，有没有过这样的经历呢？你当年喜欢某一个人，有一次在大山或者大海这样的场景当中的时候，就算知道不可能没结果，也会对着大山大海吼谁谁谁我喜欢你，然后来看台湾地区偶像片看多了哈，又变成了谁谁谁我选你。现在咱学会了把那种没有结果的喜欢和爱恋静静地放着，别吼出来，别吵到别人，甚至于花花草草。因为现在怕万一对着阳台吼谁谁谁我喜欢你我宣你，听到远处传来一个滚，那怎么办呢？脸上都挂不住呀。有些爱可能慢慢变得不需要回答，就是我一个人的事儿，我自己消化消化，感受感受，过去了就是过去了。在那个过程当中，你让我体会到想念，让我体会到脑补，让我体会到甜酸，那也是人生的经历之一。人生有好多好多悸动，但并不一定每次悸动都会有结果，而这些也就是爱所要付出的代价。

张艾嘉在92年唱的《爱的代价》，李宗盛写的一首歌，这首歌也是老歌节目最常播的一首歌。张艾嘉他唱这首歌，我想到清汤寡水这个词汇，在这儿这个词不是贬义的，而是就像是一碗清汤端到你面前，你可以根据你的想象和你的喜好去加入你的调料，而不是一盆已经非常浓的汤，你没法怎么去加。所以在这样的歌曲当中，你发现至于每一个人好像都是有故事的，好像每一句话都可以拎出来发一条朋友圈，而且显得自己非常非常的深刻。还记得年少时的梦吗？像朵永远不凋零的花，陪我经过那风吹雨打，看世事无常，看沧桑变化。后面就不念了，因为一念就是一整首歌。这首歌其实是李宗盛当年写给姐姐的，而并非是单纯的情歌这么简单。多年之后的2007年，李宗盛在台北的小巨蛋现场唱这歌的时候，哭得不像话，没法继续。于是张姐张艾嘉牵着张信哲和梁静茹走上场去，拍拍肩膀，小李没事儿，我们在呢，然后一起不停地唱。

走吧，走吧，人总要学着自己长大。走吧，走吧，人生难免经历苦痛挣扎。走吧，走吧，为自己的心找一个家。也曾伤心流泪，也曾黯然心碎，这是爱的代价。我承认，我曾经有一次在排过单的时候，在一个阴天的下午排到这首歌，一个人哭得不像话，然后跟我一朋友说，那天我排的是张艾嘉的念念版，他听那个版本，他说我听完之后倒没有想到什么爱情往事，但我想我妈了。我想小时候我妈给我唱歌的时候那种静静的安详的表情，然后她给她妈妈打个电话，妈妈也说好想她。这些老歌里住着好多好多你的感情，你的回忆，所以我并不需要煽情，只需要歌声起，一切的一切就在你的脑海里翻江倒海了。

信不信这首歌居然是1984年的，很有可能比此刻在听的很多朋友的年纪都要大的一首歌，由林敏聪作词，陈斐立谱曲，谭咏麟最重要的歌曲之一《爱的根源》。这样的一首歌在内地的知名度可能不算特别特别高，但这首歌确实是很经典，《爱的根源》。我们来说爱，我们来说情，但爱和情放在一起，真的不单单是指爱情，可能是爱情，可能是亲情，可能是友情。这样的爱的根源究竟应该长什么样子呢？在我看来，有四个词汇：在意、理解、心疼。

欢喜。首先，当你身边某一个人，他打心底的在意你，并且理解你，然后看到你难受的时候，看到你过得不好的时候，打心底真正的心疼你，在你有好消息的时候，没有一点点的什么嫉妒的心理，单纯的为你感到欢喜，这应该就是爱或者情的根源吧。可能是一个能够跟你牵手走一生的人，可能是一个挚友一生的朋友，也可能是亲人。这半个小时可以说是爱的辩题，我们听过爱的回答、爱的代价、爱的根源，而最后一首要放的是爱的箴言。首先这个形式得统一，爱的什么什么，然后字数还得统一，还有就是歌手名字都得是三个字。每一天都会听好多歌，每一天都得排好多好多歌单，希望我选的歌，希望我排的单能够让你喜欢，至少不讨厌吧，那我存在的价值就得到一点体现了。今天就这样了，最后一首是罗大佑在1983年唱的《爱的箴言》，我是李志，谢谢你在这里。

0: 夜深人静的时候，躲在自己的时间里又何妨？让每一个夜晚同样精彩。现在是北京时间23:00。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0: 美好的一天正在窗外等着你，快！美好的一天正在窗外等着你，快来迎接一米阳光吧！新的一天要有好的心情哦。现在是北京时间6:00。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89.6 新台经济生活。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秦淮经济生活广播。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新台惊喜生活广播。

0: 谢谢。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89.6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2: 传承扁鹊精神，弘扬扁鹊文化，邢台市中医医院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
3: 邢台市中医医院是一所3级中医医院，拥有床位550张，牙医6张，全天24小时接诊。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89.6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4: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0: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行台人。交通规则需遵守，不闯红灯不逆行，礼让行人讲文明。
1: 呵护新生，赋能家庭。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动市卫健委推出生育托育惠民宣传，涵盖托育服务、育儿补贴、优生科普等，权威解读政策，守护育儿家庭。
2: 全程托，家门口放心托育，宝爸宝妈不用发愁，0-3岁婴幼儿照护难题

0: 有解决方案，邢台市重磅打造本土普惠托育品牌全程托，品牌秉持幼有善育、育有优教服务理念，入选机构必须完成正规注册备案，各项办托标准全部达标，收费标准公开公示，学年内保持稳定，杜绝乱收费。机构遵循婴幼儿成长规律，推行医育结合、科学照护、保育配比、人员资质、财务制度、安全保障全方面规范管控。目前项目在湘都区、信都区试点推行，符合条件的托育机构可自愿申报认定。全程托，家门口安心靠谱的托育，让家长带娃更省心、更放心。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89.6，邢台经济生活。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八十九点六，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0: 呵护新生，赋能家庭。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动市卫健委推出生育托育惠民宣传，涵盖托育服务、育儿补贴、优生科普等，权威解读政策，守护育儿家庭。
1: 育儿补贴申领全攻略，邢台宝爸宝妈注意了，本地育儿补贴政策已全面落地，申领攻略请收好。2025年1月1日起，邢台户籍合规生育的3周岁以下婴幼儿均可申领，每孩每年补贴3600元，补贴免征个税，直至孩子满3周岁。此前出生未满3岁的宝宝，按剩余月份折算发放。申领渠道：微信、支付宝搜索“计时办”小程序，均可线上提交材料；也可前往户籍地乡镇、街道线下办理，每年按时申请，分年度续领即可。申请信息由乡镇初审、县级卫健部门审核、市级定期抽查监管，每年分4批集中发放补贴。合规申领，官方保障，轻松领取育儿补贴，减轻家庭养育负担。
2: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89.6，邢台经济生活。

0: 传承扁鹊精神，弘扬扁鹊文化。邢台市中医医院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1: 邢台市中医医院是一所3级中医医院，拥有床位550张，牙医6张，全天24小时接诊。
2: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89.6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0: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3: 呵护新生，赋能家庭。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动市卫健委推出生育托育惠民宣传，涵盖托育服务、育儿补贴、优生科普等，权威解读政策，守护育儿家庭。
4: 科学备孕护新生，优生优育育未来。优生优育是提高人口素质、守护家庭幸福、助力社会发展的重要基石，更是每一个家庭的重要责任。适龄生育、孕前筛查、产前基因免费筛查是优生的根基。备孕夫妻需提前调理作息，戒除陋习，科学进补，从源头杜绝生育隐患。孕期按时完成各项产检，合理膳食，平稳心态，全方位守护胎儿健康发育。科学优育，赋能成长，把握儿童成长黄金时期，坚持科学喂养，适度早教，兼顾孩子体格、智力与心理健康，以优良家风浸润成长，培育孩子健全人格。科学优生优育，用心守护新生，呵护孩子健康成长，奔赴美好